0: 廣州公交集團下屬巴士集團在38條嘅公交線路上面咧，係試點推出咗係免費車載 WiFi。廣州方面啊，肇慶暫時都要用自己流量嚟聽節目嘅咁。其實講到喺廣州嘅呢個公交集團度咧，咁啊乘客上車之後，手機掃一掃，碰一碰坐喺前方嘅標識，就可以連到呢個車內免費 WiFi 嘅啦。成功之後咧，仲可以使用呢個智能到站提醒功能啊！即係我知道大家唔會過站嘅，但係有呢個功能都要用一用咁樣，係咪？即係新嘢總要試一試咁。你上車設定目的地之後咧，咁佢會自動推送話：，到啦，你好落車啦！呢啲咁嘅係落車提醒，避免你錯過站。咁當然連咗呢個 WiFi 咧，仲有好多資訊嘅，例如話天氣啊、公交沿線嘅旅遊啊、商圈啊呢啲咁嘅資訊都俾到大家嘅啊！咁廣州巴士方面啦，免費 WiFi 覆蓋點啦，咁就都係有38條嘅公交線路咁。咁嚟自廣州公交集團就話啦，嗱，當前上線嘅呢個設備屬於係試點運行嘅啫，咁啊，即係運行穩定之後，服務完善之後咧，會逐步擴大呢個 WiFi 覆蓋嘅範圍嘅，令到更多乘客係享受到呢個便捷服務咁。有老友就話：，咁如果係上班路上同台公交車並肩而行咁，可唔可以連到佢 WiFi 咧？咁冇玩啦，安全最重要。如果你開車嘅話，唔該你揸穩你堂太咁。當然，上個老友聽到呢度嘅話咧，就真係hold 住先啦，期待呢個覆蓋範圍可以廣到嚟我哋身邊。但現時如果喺車上面，你唔係通過 FM 929調頻嘅話咧，你係通過視頻號嘅話，你都仲係需要用你啲流量嚟撐我哋嘅節目嘅。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喂，李秀杰最近有冇收到条短信啊？吓，琴日朝早好多名嘅广东网友就话啦，话收到关于喺呢个广东省地震局嘅短信，咁好似冇啊咁。呢个消息冲上热搜啊！咁啊，睇翻啦，咁啊，了解到就话呢次咧，广东省地震局喺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就提醒大家关注呢个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呢个即系喺我角度嚟讲，佢系属于一条广告嚟嘅，即系相关短信内容就系咁写嘅吓。首先个一个title 写住广东省地震局，系咪写住话温馨提示你咁？地震预警可系喺破坏性地震来临之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咁话。咁啊，广东省地震局就话啦，今年嘅系12号，即系今日嘅时间，系第18个全国嘅防灾减灾日。或者係全省公眾及時收到呢個地震預警信息啦，咁啊增強公眾嘅呢個防災減災意識嚇。廣東省地震局將會喺琴日11号到17号，呢個屬於係全國嘅防災減災宣傳週嚟嘅，會喺全省範圍內咧係推送地震預警科普同埋係公益短信咁。即係提醒大家收到短信嘅話咧，就都喐喐個手指，關注下南粵地震預警微信小程序啦咁。即係如果你喺公交車上聽緊呢條信息嘅話咧，咁攞你手機關注一下啦，咁咁啊睇翻到咧，其實喺2024年嘅時候咧，1月1号開始啦嚇，咁啊正式係呢個對外提供地震預警信息服務以嚟嚇，咁啊廣東省其實係著力好多嘅渠道啦，做到全覆蓋、規範化嘅呢個地震預警信息服務體系嘅。咁喺呢個公眾服務、行業保障同埋粵港澳協同等方面咧，係取得咗明顯嘅成效。亦都係全省同埋係呢個港澳地區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係築牢咗呢一個係防震減災嘅第一道防線。咁而睇翻時間方面，去到今年嘅4月底咧，其實廣東已經係建成手機啊加微信小程序，仲有廣東移動呢個 IPTV 專業嘅預警終端、短信、粵正義、校園電子、白板呢7种嘅核心服務渠道噶啦，咁樣。咁喺公眾嘅服務領域度咧，其實都不斷喺度拓展嘅，咁啊，即係所以收到信息嘅你啊，要關心一下啦。呢位 P6 嘅 friend 就話：，佢突然收到短信，冇認真望，以為係有預警添咁樣，係提醒你，係啦，係。

0: 醒神快报。
1: 关注一啲数据吓，咁啊喺十号嘅时间，广州市统计局发布数据，咁啊睇2025年年末，广州常住人口咧系1910.10万人，咁啊比上年末增加咗12.3万人嘅，咁啊睇翻年末户籍嘅呢个机械增长人口咧系10.98万人，广州人口连续3年系新增10万加噶啦，系广州吓人气爆棚。嗱，近日喺2026年嘅全国龙舟锦标赛度，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以绝对优势包揽咗你精英男子组嘅22人龙舟100米、200米同埋500米嘅直道竞赛3项冠军，威水啦咁样，亦都系全胜战绩斩获咗呢个小组嘅总成绩第一名，咁啊将今年嘅首个赛事嘅大满贯收入囊中，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威水。潮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已经是纳入到国家的超长期国际支持范围，这次的补贴申请截止时间是5月15号，满足条件的这个项目要尽快申请的话。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边的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今日知多啲。
1: 各位，呢段时间有冇试过喺晚上食食下饭，突然间有人大嗌：喂，快啲关门关窗啊！咁样有冇遇到过呢啲场景咧？咁啊，相信有啊，因为我都经历咗几晚啊。讲嘅系无端端咁样飞咗啲白蚁入嚟，咁样大家都即时咧一家人好齐心咁样四散，有啲去客厅，有啲去厨房，有啲翻自己嘅房咁样关窗。哇！呢啲场景。除了是彰顯住呢個家人齊心之外咧，我覺得心中都覺得，大家對白蟻嘅呢一種咁嘅，即係預防體係嚟自廣東嘅 DNA 嘅呢個預防體係瞬間覺醒。係啦，我哋所講嘅大水蟻咁啊，即係而家算係大規模咁出動嘅時候，要防範啊，防火防盜防白水蟻呢段時間嘅口號係。雨季后咧，即系佢哋比较活跃嘅，咁啊多数喺傍晚时分喺度纷飞啦，咁啊雨后真系好多嘅咁样，咁啊蚁巢当中繁殖嘅蚁咧会成群咁出嚟，佢唔会单只噶，即系你见到一只好嗱林啦，因为事后佢会大部队到噶，通常纷飞时间就系1到2个钟嘅，晚上8点左紧就结束咁样，纷飞嘅白蚁会落地后咧，之后佢会个对翼就会甩出嚟噶啦，跟住做咩咧就要交配。即係佢哋嘅正常嘅一種生物鐘咧，要做呢啲嘢啦咁樣。即係交配完，佢哋就喺潮濕陰暗嘅地方會定居，形成蟻王蟻後嘅自己嘅竇咁樣啊。所以即係防範白蟻飛入屋企，最好嘅方法都係嗰句咧，關門啦。應該加多個字，關好道門啊！你關成條罅，佢都入到嚟嘅。可能嘅話咧，就將啲燈關佢嚇，即係用滅蚊燈啊，將屋企嘅滅蚊拍咁啊，將你有嘅白蟻就稍微消滅下啦咁。係啊，悶熱就落雨嘅呢啲咁嘅晚上咧，就係呢啲大水蟻出動嘅啲高峰期嚟噶。即係開空調啦，降温啦，關啲窗紗啦，咁樣就係有用嘅。即係如果你啲窗又真係關唔實嗰啲咧，硬係有條罅啲嘅啫，你就要可能攞啲布啊或者報紙啊嚟塞一塞佢啦。如果唔係入咗你屋企嘅話咧，就真係如果你屋企度佢哋喺度起翻個竇咁，你真係都幾頭痕嘅。有好多方法由細到大家長教落嘅，喺個燈下面整盆水咁樣。嗱講啊，真係唔好切勿咁樣去亂咁盲目追求學呢啲咁嘅方法。一盲目在灯上面装盆水，可能会引嚟更多的白蚁群，即系越

0: 越多咁樣。另外都唔建議係隨便使用殺蟲劑嘅，即係啱飛入嚟嘅版嘅話咧，就可以用殺蟲劑啊，即係呢啲咁嘅臨時款待可以嘅。但係如果話見咗發現，咦喂有個竇喺度喎，有個巢喺度喎，咁就千祈唔好輕易用殺蟲劑啦。即係你首先要做個檢查啦，睇下有冇出現一啲突然間話，喂點解即係屋企突然間咁大量咧，係巨大嘅量嘅擺出現，又或者出現一啲蟻線啊呢啲排泄物啊咁啊，即係有啲咁嘅情況，或者一啲木質家具表面點解無端端喂有啲黑地咁樣嘅，咁好似俾水浸過一樣，有啲唔規則嘅變色咁。即係如果有呢啲情況，基本就係白蟻已經拎包入住㗎啦，屋企扎根㗎啦咁樣。呢、這個時候如果你用殺蟲劑嘅話咧，咁就真係作用唔大嘅。你要嘅係需要將佢成個屋企掹出嚟，係將佢嘅竇清出嚟先有用。因為你見到嘅咧，可能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嚇、啊。即係如果你用殺蟲劑噴嘅話咧，個幾隻係打工蟻嚟嘅啫，出嚟上班嘅啫咁樣。但係你整瓜佢咧，咁大部隊就會出動，可能會佢哋會驚啊，就會轉移啊嚇，會令到你屋企會產生更大嘅危害啊等等嘅。所以正規嘅操作，你發覺係擺喺屋企有個竇喎，咁都係麻煩揾專業嘅擺公司上門搞掂佢啦。嗱，如果自查嘅話咧，就唔難嘅，即係而家好多啲門框都係木噶嘛，查啲門框啊、踢腳線啊咁樣，即係有冇一啲有跡可尋嘅嘢啦，特別係木質家具咧，廣東特別長輩吸引嘛，好中意啲木質家具，聽聽啊，有冇啲空洞嘅聲咁樣，即係對於擺嘅話咧，係要防止加自理結合先得嘅。當然啦，唔好亂信嗰啲所謂嘅偏方，真係嘅，我都係從來都係嗰句專業嘅事情交俾專業人去做啦。有老友話：係啊，你講過呢一幕咧，我都經歷過，全家人齊心關窗嘅呢一幕咁，啱啱煮好佢餸啊，即係大家都唔係望住去欣賞影相，而係望出去關窗。提醒你啊，呢、這個防範，希望大家心中有數啊！歡迎係寶秀嚟個直播間，多謝你嘅點贊支持啊！唔知道你有冇遇到過呢一幕咧？咁希望啊，接落嚟呢啲雨季天啊，接落嚟幾日都會有明顯嘅降雨。大家只要留神注意啦。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1: 更广阔。
2: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0: 关注昨日的时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啊、蓝色底真的好看。看回是昨天、天舟10号这个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的。天舟10号的货运飞船入轨后呢就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和核心舱后端口。数据方面，睇到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1号琴日公布咗个数据，至到2025年年底咧，全国注册护士总数去到606.2万人，咁啊，同2020年比起身咧，系增加咗135万人嘅，增幅大概去到29%。啊，睇下嗱，琴日嘅时间关心下啦吓，咁啊呢个京沪高铁公告啦，咁啊对于呢个京沪高速线。等等的列車動線公布了價格進行優化的調整，時速是300到350每公里，還有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這個動車組公布價格是上浮了20%的。了解大家關注一下，微信支付上線了這個組合支付能力，即用户在進行這個轉帳的時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啦、零钱通啦、经营账户咧、借记卡当中嘅两种方式嚟组合支付，嚟完成支付，好似喺某宝已经早就有咗啦。嗱，今日提到嘅5月11号，咁啊呢个 OPPO 再就呢个母亲节忘恩事件致歉啦，咁。据了解 ，OPPO 将呢件事判断为系重大品牌嘅事故，即系具体处罚措施上面咧，高级副总裁呢个亦都系即刻连降两级嘅。咁啊，直属部门嘅业务部长、公关部部长、项目

0: 团队嘅主管等都受到咗唔同程度嘅处罚。唔好斋为吸精吓，我哋都要啲正能量。另外关心一则消息啊，广西梧州喺琴日发布咗呢个情况通报，就话当地一台公交车同埋一台小型嘅普通嘅汽车发生咗事故，造成公交车系坠翻嘅。咁目前车上面人员都已经系呢个脱困噶啦，并系送院治疗嘅。事故救援处置及系原因调查等嘅工作咧，正喺度有序咁样开展紧。最近高度關注一下，美堅合眾國總統特朗普都熟知啦，將會喺13日會到15日期間對中國進行咗國事嘅訪問。咁睇翻全程嘅話咧，會關心焦點啊呢次內容啊。咁喺琴日外交部介紹啦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嘅安排同埋中方嘅期待。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3: 醒神快报，
0: 我哋正收听紧系早安肇庆嘅醒神快报，同你关注下财经方面嘅消息啊。喺琴日时间，中心国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嘅呢个申请获上交所并购重组呢个审核委员会系审议通过嘅。咁啊，呢个交易系科创板设立以嚟咧系交易规模最大嘅呢个发行股份呢个购买资产交易。咁啊，交易价格方面咧系去到406.01亿元。另外，昨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迎来了强势的上行的行情，将离岸人民币双双是破了6.8的这个关口。而昨日的话 ,A 股市场亦都迎来了全面的爆发，核心指数强势的上涨，上证指数成功站在4200的这个整点的关口。创业板指方面大涨突破了3900，亦都创低了11年来是一个新高。咁啊，睇翻科创50指数，更加系刷新咗历史嘅高点。

0: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早晨，早晨，欢迎夏姐，欢迎建雄，欢迎在直播间的朋友，还可以关注听讯的时候来到直播间倾倾偈的。体育方面睇下啦，今日星期啦，粤超啊好关心啦，迎嚟第三次嘅比赛咁样，届时咧东区嘅深圳队同埋清远队咧将会上演呢个系榜首大战啊，高度关注啦咁。东西赛区亦都系睇翻战绩九支嘅球队都会力争首胜啦。咁第三轮嘅门票就会喺今晚啊，讲嘅系10点钟啊，今晚嘅10点钟就可以系去开抢噶啦咁。咁而关注到啦，作为本土啦吓，其实我哋都有赛事喺我哋身边嘅咁啊，肇庆队咁啊，咁亦都睇翻啦。呢个线上抢票即系可能要加把劲啊，因为即系都比较抢手啊。嗱，讲到第三轮嘅赛事，可以话系悬念拉满啦吓，系咪？焦点啱先提到啦，清远同深圳，东区巅峰对决咁，即系睇翻呢个主场之势啦，清远可唔可以嚟强势破局咧？咁可唔可以做到连胜啊？咁啊嚟登顶东区嘅榜首，我哋都期待紧。咁另外吓，佛山云浮、茂名中山、惠州汕头、韶关、潮州、河源，边个系率先嚟冲破咗佢哋嘅呢个零的突破，系咪首胜咁样？关心一下啦。咁另外睇翻啦，咁啊呢个门票嘅预约咧就系12号，即系今日嘅傍晚10点钟截止嘅预约。预约仲未预约嘅朋友，嗱嗱临啦，攞起手机。微信搜索2026年广东省城际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或者系关注到省嘅足协

啊，就系广东发布啲官方号啦吓。通过菜单咁啊，点击呢个月超购票，进入到官方嘅呢个购票小程序，嗱嗱冧啦，真系好抢手噶咁样。实名制注册啦，预约场次啦，支付啦，跟住仲要抽签。所以登录嘅话咧，即系睇翻啦。喺其实预约嘅时间喺九号就已经开始噶啦吓。咁啊，到今日嘅傍晚十点钟截止咁。咁啊，允许取消同埋系呢个截止嘅预约嘅。咁啊，即系今晚嘅八点前系允许，而支付嘅话咧，可以有一个取消嘅操作咁。咁啊，再次提醒你，今晚十点会截止啊。如果超时未操作嘅话咧，这个订单将会系作退款嘅处理嘅。咁啊，讲到呢场比赛，我哋都时刻关注。当然早上七点半嘅时分，我哋嘅体育嘅相关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更详尽嘅赛事嘅分析。亦都欢迎各位全天候咁样关注听兆庆嘅视频号，同我哋一齐关注更多身边嘅精彩内容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认识一下

0: 地震嚟嘅时候点办？首先睇下地震成因。地震按期成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冲击地震同诱发地震。其中以构造地震最为常见，对人类嘅危害亦都最大。通常所讲嘅地震，大多数系指构造地震。构造地震通常由于地壳内嘅岩层受力变形，导致错动或者破裂而引起噶。地震嚟嘅时候点办呢？遇到地震时，可以暂时躲避喺牢固嘅床、台等坚固嘅家具底下，或者躲避喺楼房、卫生间等小开间嘅地方，随手用物件护住头同掩住口鼻，以免砸伤或者被泥沙挫倒。二、家庭成员正在用火用电嘅时候，要立即灭火同断电，防止烫伤触电同埋发生火情。三、住喺高层楼房里面嘅人员唔可以使用电梯，亦都唔可以向阳台跑，尤其唔可以跳楼。四、正在上课嘅学生同幼儿园嘅小朋友应该喺课台同埋小床下，唔好乱跑同埋擅自离开学校。五、喺街道上面嘅行人唔好躲避喺电线、变压器、烟枪同埋高大建筑物嘅附近。正在行驶嘅车辆阵前应该紧急停车，设法停喺开阔嘅地方。车上面嘅乘客要捉住座椅或者车上面嘅牢固物品，唔好急于外出。六、人应该远离石化、化学、煤气等易爆有毒嘅工厂或者设施。遇到火情唔可以处于下风，适宜躲避喺上风有水嘅地方，要密切注意滑坡同泥石流。如果遇到呢啲现象，应该立即沿住斜坡横向水平方向撤离。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地震嚟嘅时候点办，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导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7: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上。

0: 中午好，你嘅早晨，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九二九收听早安肇庆。同样欢迎喺系听上小朋友嘅各位朋友啦，欢迎系雪冬，欢迎系亚瑜，欢迎各位嘅。接埋你嘅时间，同你一齐关注更多本土嘅资讯。
1: 聚焦肇庆。
0: 聚焦肇庆，聚焦到嚟自广宁方面嘅消息啊！嗱，睇翻喺九号嘅时间，咁啊，肇庆广宁啦，咁亦都系睇翻啦，呢个相关呢个资源嘅一个特别嘅介绍会，咁啊举行咗。

0: 資源循環產業招商推介會，12個資源循環產業項目集中咁簽約嘅，一件大事啊！咁啊，廣東省再生資源循環利用平台嘅啟用，推動資源循環嘅產業公共服務數字化管理、規範化運營係提檔升級嘅。作為全省唯一一個係中國竹子之鄉啦，咁啊廣陵咁啊亦都係全院嘅呢個竹林面積係去到108萬畝。森林覆蓋是超過了82%，也看到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生態屏障。而看回近年來，廣陵縣也都是將是循環產業和竹產業作為了支撐縣域高質量發展的雙引擎，也都是以這個華南再生資源產業園為一個核心載體，引進廣東國立科技、特普愛、中銀等一批嘅係行業嘅龍頭企業。咁啊，睇翻到其實構建起啦呢個廢舊塑料回收分揀、塑料再生加工，再到係改性塑料深加工，同埋係塑料再生產品銷售、廢舊塑料循環回收呢一個產業一個閉環嘅一個圈。咁啊，喺舊年嘅時間，廣陵縣嘅資源循環產業嘅總產值同比係增長咗23.28%嘅，咁預計2027年將會突破8億元嘅大關嘅啦。咁嚟睇到咧，咁啊廣陵係一個已經係領跑喺呢個循環產業度係一個領跑嘅地方。咁推介會上面咧，中國合成樹枝協會塑料循環利用分會嘅常務副會長亦都講到啊，廣陵唔再係從零開始嘅招商，而係喺一個扎實嘅產業嘅基底上面咧，係做呢、這個提檔升級，做鏈條延伸，做價值升級。咁協會都可以將呢個可回收再生嘅呢個設計標準同埋再生材料應用標準嘅經驗係帶到去廣陵咁啊。咁而亦都會協助當地企業咧，係連接到全國嘅頭部企業品牌咁。咁活動嘅現場嚇，咁啊，理音資源循環呢個經濟項目啊，仲係啟程泰達成呢個再生循環利用建設項目等12個呢個重點資源循環產業項目係集中咁簽約。嗱，簽約金額方面啊，去到係3.08億元嘅。咁啊，所以簽約嘅項目咧，亦都係承諾實現當年嘅投資、當年動工、當年上規。咁另外21個重點資源循環產業項目投資係合作意向書。總投資意向金額方面去到21.04億元咁。咁而當天咧，廣陵縣嘅呢個賓亨職工呢個職工業員嘅4個資源循環產業嘅項目實現咗係拍地即動工。咁其中嘅咧，咁啊睇到啦啊呢個華實新型鋁塑複合板材項目嘅呢個主要規模生產化加工這個板材啦，建成可能會可以去到咧係年產有40萬件嘅呢個新型複合板材嘅標準化生產產能。咁啊，亦都睇翻達產後預計年產值方面係去到1.2億元嘅。咁所以睇翻啦嚇，當前咧廣陵縣其實正向全國咧嚟發出呢個綠色嘅邀約。廣陵縣將會係持續咁樣優化營商環境，深化項目嘅全周期嘅呢個服務機制，令到拍地即動工成為一種常態。咁啊，簽約即投產亦都成為可能。咁啊，聚焦綠色低碳同埋資源嘅循環利用，推動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嘅深度融合，亦都會加快關鍵技術研發同埋數字化平台嘅一個建設，全力嚟打造國家級嘅呢個係零碳循環經濟示範產業園。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早安小庆。
6: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7: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4: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7: 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早

聚焦小平。聚焦小興關注社會方面，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趨向咗製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的呢個奮進的號角，四會咧繼續係呢個製造業專場取得咗係唔錯的成果，在九號嘅朝早成功舉辦咗2026年證金企服務業專場暨金融顧問團相融對接的活動。關注呢次活動啊，咁啊睇到咗呢次活動，亦都係聚焦咗社會市嘅呢個服務企業，以及仲要係國有企業嘅一個發展嘅需求。邀請到嚟自省啊，同埋上影市同埋四會嘅銀行啦、保險啦、擔保等20多家嘅金融機構嘅顧問，組成咗係金融智囊團啊！呢個精準服務涵蓋住本土嘅文旅、玉器、餐飲、住宿、批发零售多个领域的140多家的服务企业，以及是国有企业，由政府是搭台架桥，顾问精准赋能，以产融对接为纽带，共同开启了一场是证金企三方奔赴的这种谋合促进发展的这个相约。咁會上面啦，金融監管機構亦都向與會人員作出咗金融服務呢個融資扶持政策相關嘅一個解讀俾到大家，並且係就金融顧問團嘅一個成立背景啊、服務領域啊同埋支持重點係俾咗個說明啦咁樣。咁四會市方面金融顧問團。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聚焦肇庆。
2: 继续翻嚟聚焦肇庆，咁啊十号嘅时间，位于系高腰区嘅新桥镇，讲嘅系杨澜文化创意园门口嘅呢个新桥印象啊积梦营地就正式投入运营啦啊十号嘅时间。嗱，呢个项目咧就话将系非遗同埋现学啊，仲有系康养结合嘅，咁啊成为咗系新桥镇深入推进八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同埋促进农民女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嘅一个重要载体。嗱，講翻下新橋印象啊，呢、這個積夢營地咧就扎根喺呢個新橋鎮，咁源於係當地呢個深厚嘅呢個楊澜編織文化啦，仲有傳統嘅月餅製作工藝，以及就係呢個竹子搭建建築外架技術，嗱呢啲代代相傳嘅手藝咧，構成咗新橋獨特嘅文化底色。通過呢個項目，咁啊傳統嘅編織文化啊轉變成為可睇、可感、可體驗、可傳播嘅呢個文化名片，亦都係成為鄉村文化振興嘅一個生動嘅實踐啊！咁而呢個營地啦，呢個景觀方面就係話係以呢個竹排山文化同埋係傳統搭建工藝為核心嘅，咁啊亦都創作咗係六個主題嘅藝術作品。嗱，呢六個作品即係都值得你去打卡影低佢咁樣。咁而作品呢，亦都採用咗係新橋傳統嘅呢個竹排搭建技術同埋匠心工藝。融合咗有現代嘅呢個色彩美學同埋係燈光嘅藝術，咁啊當然係以年輕化啦，同埋沉浸式嘅呢個方式重新嚟演繹係竹藝嘅產業，亦都係為農民女深度融合提供咗鮮活嘅載體啦嚇。咁啊營地嘅主理人都講到咗啦，新橋有住係八年嘅呢個非遺傳承，竹編文藝文化同埋呢個竹排嘅竹排山文化啦，吸引咗佢嚟創作同埋係叫做誕生呢個營地噶嘛，咁啊未來咧營地繼續都係以呢個非遺體驗啦，再加文藝嘅藝術同埋係研學修養為核心。佢話佢哋會請唔同嘅一啲專業嘅老師啦，嚟教小朋友做一啲編織啊呢啲咁嘅手工，融入到當前嘅一個非遺嘅項目。啊，即係冇話小朋友嚇，可能好多家長都不一定有咁嘅巧手啊！真係咁而講翻作為係營地開業後嘅首場活動嚇，咁啊呢場活動其實咧當天都吸引咗十幾組親子家庭嚟參加嘅。嗱，活動緊靠住非遺傳承同埋感恩教育啦，通過非遺知識嘅有獎問答啦，小朋友係更加深入了解到呢個新橋嘅楊澜編織同埋傳統月餅編作同埋係仲有非遺呢啲相關嘅一個了解。咁睇翻時間，其實活動當日亦都啱啱好係母親節啦，咁樣，所以活動亦都設立咗係感恩母親、禮獻母親嘅呢個環節嘅，啊，俾到小朋友用自己製作嘅作品啊小手工嚟向媽媽表達呢一份恩情咁。咁而講到營地咧，其實未來方面其實都有升級嘅一個方向嘅喎，會推出更加多嘅本土嘅非遺主題嘅藝術作品，會邀請唔同嘅領域嘅人才，包括書畫啊、雕塑等等領域嘅藝術人才會進駐交流，亦都會搭建咧呢個藝術共創平台，打造高腰區嘅呢個藝術文化交流嘅陣地，非遺文旅打卡研學嘅康養嘅目的地。呢個都係新橋鎮深入八千萬工程，通過係盤活閒置

0: 空间，来引入社会的资本，活化非遗资源，来推动农民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成果。未去过的朋友啊，这段时间亦都去打打卡啊，一个全新的打卡地。欢迎阿如，欢迎 GGGG， 欢迎你。除了条 FM 九二九之外，仲欢迎系通过听讯嘅视频嚟到直播间嘅各位点个赞支持。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兴。
0: 早上八点五十五分嘅时间。多謝你繼續力撐下，咁啊節目尾聲同你關注一下天氣方面嘅情況，提提你啦。咁現時錄得室外嘅温度同一個鐘前比有略略微調上升，去到26摄氏度啦。咁啊雖然氣温有所變化，但依舊出面嘅能見度就都係麻麻地嘅咁樣。提醒你啦，咁啊其實今日嘅話咧，雖然都係多霧為主啦嚇，能見度一般咁樣。咁而最關注嘅就係其實喺今日、聽日，特別係聽日嘅晚上啦。这个天气会明显是趋于降雨的，而提醒大家就是今日都会珠三角北部市都会雷阵雨转暴雨的，而另外最高气温方面的话亦都有所向上调整。再次提醒大家啦，雨雾天能见度就差一点了，路面湿滑，注意交通安全。揸车的你亦都希望在路上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好了各位，今天的早安小兴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谈过了，拜拜。
6: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小兴，热点新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链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前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省内外资源循环领域优质客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大计，共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蓝图。推介会上，立新资源循环经济项目、启程泰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建设项目等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3.08亿元，所有签约项目均承诺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动工、当年上规。另有21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总投资意向金额达21.04亿元，为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会企业嘉宾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金融赋能等主题做交流分享。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再生平台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广宁县在资源循环产业公共服务、数字化管理、规范化运营方面实现新突破。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3: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粤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1: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4: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逐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1: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5: 广宁供应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1: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广宁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拍地即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即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0: 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颖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颖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颖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7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5分钟，肇庆队领先10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1000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斗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不管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斗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3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斗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
2: 3家都是做搪瓷的，几家企业在一起交流，那技术攻关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产业急剧催生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眼下，金家乐炊具类产品项目、盛南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等正加速推进，与碾米净传统产业园形成双翼齐飞的产业布局。搪瓷产业的蓬勃发展更直接转化为可观的就业红利，仅相关企业就为当地提供1000个工作岗位，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斗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 主动作为。

0: 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隔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莲塘镇棒岗泵站站长张占基：
1: 现在呢，我们缸的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们都可以是自流。水利所呢人员呢就24小时追嗰度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0: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1: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0: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五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 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坚持三产协同发力，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市场活力，补齐发展短板，全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德庆县工业经济承压奋进，严格落实便房企业制度，加大力度服务重点企业，培育三家企业深归纳统，一到三月万松林产、海螺公司等七家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00%以上，新引进项目七个，计划投资总额3.4亿元，加快产业园区扩容体制，投入2.3亿元推进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新增开发用地180亩，打造熟地286亩。德庆县现代农业产业取得新突破，加快食品南药精深加工产业发展，南药产业园续建项目一期工程正加快施工，引进德龙鲜科投资3.4亿元，打造特色果蔬产业基地项目，加强食品健康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示范，开展八几天 AI 无损检测赋能两种选育及高附加值大健康产品开发应用项目。德庆县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激活，强化与分开的资源衔接，加快推动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试点，实施漠河公路绿化提升和驿站建设项目，加快推进盘龙峡、龙母大剧院等重点项目建设，常态化开展多元化促消费文体惠民活动，举办机车嘉年华、广货行天下、德庆闹元宵、龙母开金库、德庆丰开村 BA 联赛等活动，有效激活县域消费潜力，擦亮本土文旅名片。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深度挖掘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建设乡村美学项目，以道路美、农房美、生态美、景观美、乡风美、阵地美夯实硬件基础，推动乡村美学价值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德庆县新墟镇将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在河东下兰村引入客商投资2000万元，把闲置供销社楼房改建为780平方米的西江兰岸精品民宿。民宿获评广东省金粟级乡村民宿，成为乡村民宿的标杆之作。关墟镇金林村以千年文化底蕴为根基，深挖山水人文资源，让古村焕发新生，让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本。2025年，金林村陨石坑被认定为华南首个科学确证陨石坑，更添独特科学价值，成为乡村文旅新名片。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以园区及景区、工厂及景点、生产及生态的发展理念，以打造面向社会开放的零碳工业旅游公园为定位，探索工业美学样板，走出一条制造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越城镇盘活滩涂地和闲置土地，开设太空舱民宿、经济型公寓、农家乐餐厅、 沙地摩托车等项目。接下来，德庆县将巩固美学工坊建设成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激发运营活力，加大宣传造势，提升美学工坊品牌影响力，推动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从建设形态向运营业态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勇军优属，勇政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静候每一场花开。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生活，欢迎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除了通过调频呢，当然您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听肇庆的视频号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早间的这个时间呢，我陪您共同度过。我们即将了解到的信息是如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场大会展开探讨。广东省地震局短信上了热搜，回应说是发送科普的公益短信。那么从这两天开始呢，咱们的广东人呢是务必关紧门窗了，在这里的生活呢可以说非物进门，广东的非遗进入到高发期，广东人口中所说的大水雨现在正是大规模出动的时候，怎么防范呢？稍后跟您一块儿说。我们先来关注2026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大会，即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高质量发展行动会在广州举行。数字经济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全国首位，比如说鸿蒙生态、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赛道蓬勃发展。这次大会紧扣全省数字经济提质增效、数实深度融合、数据要素合规流通、产业生态协同共建核心方向，搭建了政企学金四方联动的交流对接平台，助力广东打造国际一流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从数据合规流通与价值挖掘，到鸿蒙生态自主可控的底座构建，从数实融合路径探索，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在各个活动的主题演讲环节，行业专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带来分享，为企业转型提供实操指引。此外呢，现场还进行了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的数字直播专委会、鸿蒙专委会的揭牌仪式，并颁发了联合会新任的副会长、理事、会员单位的牌匾。省数字产业联合会成立以来，积极实施区域加领域双域发展思路，举办了一系列的有特色、有亮点的会员服务活动，助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那么相关人士也透露，在区域方面，联合会将继续完善以珠三角引领、粤东粤西粤北联动的全省服务网格的网络格局，推动资源下沉、项目落地、生态互通。在领域方面，聚焦经济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赛道，做强专委会的体系，以专业化服务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关向明说，希望广大民营企业聚焦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赛道，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力破解卡脖子难题，同时主动打破行业壁垒，打通数据孤岛，推进标准互认以及资源共享、产业链协同。省数字产业联合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当好政企沟通的连心桥、产业合作的助推器、企业发展的服务员。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在昨天上午呢，多名的广东网友反映啊，收到关于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冲上了热搜。那么，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

推送的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也是提醒大家关注南岳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相关的短信内容是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之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广东省地震局表示，今年的5月12号，也就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了让全省公众能够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是在11号开始到17号，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和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南岳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此外呢，来自广东省地震局的消息，自2024年1月1号正式对外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以来呢，广东省是着力构建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的服务体系，包括在公众服务、行业保障、粤港澳协同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省以及港澳地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震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截止到今年4月底，广东呢已经建成手机微信小程序、广东移动 IPTV、 专业预警终端、短信、月正义、校园电子白板等7种的核心服务渠道，授权4家第三方服务单位转发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的快速精准触达各类服务对象。我们再关注在公众的服务领域，广东持续拓宽服务边界，优化服务体验，构建全方位的公众预警服务网络。在手机的预警方面呢，接入腾讯的 QQ、 小米、华为3大终端，其中呢，广东的小米、华为手机预警用户数据全国首位，累计达到571万人，腾讯的 QQ 预警用户达到7.71万人，南岳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的用户达到59.4万人。公众呢可以通过微信便捷接收周边地震预警的信息，广东移动 IPTV 的地震预警服务覆盖用户是12.27万人。稍后回来，我们说说广东非遗进入到了高发期，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大水蚁，现在正是大规模出动的时候，实在是没招了，我这两天也是被它来困扰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看看雨后最为活跃的白蚁多是在傍晚到夜间纷飞，怎么样应对它呢？有一些妙招的。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生活。那么雨后最为活跃的就是这个白蚁了，它多在傍晚到夜间纷飞。那么白蚁多在傍晚纷飞呢，雨后是最为活跃的，所以呢蚁巢当中的繁殖蚁会成群的飞出来，通常呢是纷飞时间是1到2个小时，大概在晚上8点左右结束。那么这个纷飞的白蚁落地之后呢，会脱去翅膀开始交配了，并且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定居，形成蚁王和蚁后的巢穴。一说起来呢都是有点起鸡皮疙瘩了。所以呢防范白蚁飞进家的最好方法当然是关严门窗，有可能的话呢就把灯熄灭，使用灭蚊拍将家里已有的白蚁给它彻底消灭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天气又比较热了，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就是关紧门窗，关大灯，开空调。闷热快要下雨的傍晚，这个时候呢是大水蚁出动的高峰期了，所以迅速关好门窗，关掉大灯，您家里的日光灯还有吊灯等等，然后打开空调来降温。建议呢家里装纱窗，另外呢别忘了这个旧抹布或者报纸啊，把这个纱窗底下的缝隙给它堵实了，不让它能够钻进来。其实呢它是向光而行的，就是哪里有光哪里就有它。那也不要去效仿网络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盲目在灯下放置一些水盆，其实这样呢会引来更多的蚁群的。另外呢当然也不要建议随意的使用这个杀虫剂了。那么我们再看刚飞进来的白蚁可以用杀虫剂，有招呢就是适合临时的去款待它，就是刚进来的这个飞行嘉宾。但是呢对于已经筑巢的白蚁千万别碰这个，别喷这个杀虫剂。先来做一个快速调查啊，看看大家的家里有没有出现过以下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家里突然出现大量的大水蚁，发现有蚁线啊，蚁背啊，分飞孔啊，排泄物等等白蚁活动的外露的一些迹象。再看一下如果家

0: 家里的木质家具表面是莫名的发黑，或者像被水泡过一样出现不规则的变色，那么如果是呢，基本上确定白蚁它已经是拎包入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千万别喷杀虫剂或者是撬白蚁的巢穴。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了，喷死眼前的几只打工的蚁是没有用的，反而会惊动大部队，他们搬家移动开始新的战线，拆得更狠，危害会更大的。所以怎么办呢？正确的操作方法就是请专业的白蚁公司来上门。那么这个市民和单位机构呢，可以在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网站、行业数据、企业信息、白蚁防治单位，或者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当然了，如果日常当中我们自查一下自己的要点，就是很简单，看看门框啊，还有这个踢脚线呢，有没有被蚁或者是被白蚁路过啊，那么悄悄的这个木质家具，看看声音有没有空洞啊，这些都是比较简
1: 单。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而家亦都随住广货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货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而家这些带住祝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货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货明星。
2: 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海藻。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阿信，
2: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1: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1: 妈妈，我知道啦。
3: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镜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假意答应为日军登台唱戏，开出了一个让人揪心的条件，唱一出戏放30个人出城。
1: 然而呢，没有人想到的是，在最绚烂的戏台上，他们饮下毒酒，然后烈焰焚身，与敌人同归于尽，以凡人之躯践行了戏魂及国魂的悲壮誓言。更绝的是呢，剧中的这些令人窒息的名字啊，并非虚构啊，也是主创埋下了沉重的历史隐喻。陈桥头暗喻的是卢沟桥事变，而陈巷口暗指的是南京巷战，而那救下的30人更是映照着南京大屠杀当中逝去的30万同胞。
0: 那么不仅如此呢，这动人心魄的故事脱胎于真实的历史原型，就是河北唐山乐亭16岁评剧名伶小菊亭。他扮英雄，心里要敬英雄，正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让 Enemy 在短短13分钟的竖屏作品里呢，用极致的留白和眼神戏直接封神。
1: 咱们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评价的。他说嘛，他们拍的宿敌的这个死对头，就真的是这种宿敌死对头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暗恋梗啊、失忆梗啥的，看得很爽啊。然后也有人啊举这个双手同意，说出女主砍手的那一段和男主比中指，也是直接让这个剧啊刷新了一下世界观。这一部分是我是看过的
0: 哦，
1: 对，
0: 感觉怎么样？又刷新你的世界观吗？
1: 不是是不是世界观的问题，是当时真的很震撼啊！尤其是我在看到那个戏台上起火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会有一个镜头是两个人已经被火焰包围了，但是依然挺立在戏台上的那一幕啊，就让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对，就是这种感觉。
0: 那么咱们看看这部剧的背后吧。大家可能也知道哈，光环与初心这个所有的创作呢是来源于从肇庆一中走出来的煎饼果仔。
1: 对，还有他的搭档夏天妹妹啊。对，那这部现象级的作品啊，席卷全网之时，聚光灯是打在了两位年轻的主创身上。而让人倍感亲切与自豪的是啊，该剧的灵魂人物男主陈巷口的饰演者兼任这个导演煎饼果仔呢，原来是来自于咱们广东肇庆的硬核后生仔。
0: 一中的优秀学子啊。
1: 没错。
0: 煎饼果仔呢本名是张问初，他的原名是张家俊。他高中呢就是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是2017届高三3班的毕业生。那么这个土生土长的肇庆大男孩在毕业之后呢是考取了四川传媒学院，现在呢成为一名深耕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内地导演和短剧的创作者。
1: 校友你好啊。那么早在2023年呢，他和搭档夏天妹妹就曾因一部《逃出大英博物馆》火遍全网。当时呢，他们为了网友的一句想看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拟人化复苏逃回国的这样的一个评论，他们就耗时3个月查阅资料，停更账号，推掉所有的商业合作，甚至自费奔赴英国去拍摄。这种近乎偏执的认真，正是广东创业者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实干。
0: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高考季了，所以呢在此我们也以这样的故事去鼓励现在的高三学子，这个咱们肇庆的人才辈出，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英才。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火遍全网啊，从逃出大英博物馆引发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火遍全网啊，从逃出大英博物馆引发的短评点评小短剧也有大情怀，到后续展现出的民俗文化深厚的这个底蕴，小年兽与捉妖师，再到现在大家叫好的 Enemy。 那么煎饼果仔和他的搭档呢，也是用实际行动在证明，在流量为王的资本时代，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
1: 那么新时代的文化创作者年轻又赤诚，正如这位从肇庆一中走出的少年所说的那样，年轻就是我们年轻人最大的资本。让我们期待这位广东老乡带着更多的匠心之作，用不一样的镜头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0: 是的，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有带着青年才俊的你杀出重围。好的，接下来咱们再看啊，昨天呢大家可能都收到一条短信了。就是这个关于广东省地震局的一条短信，也是冲上了网络的热搜。然后我们看看回顾一下大家网友们都发了哪些朋友圈和信息。

0: 了。
1: 咱们要不先说一下这个地震局的发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吧。他说温馨提示您啊，地震预警可能在破坏这个破坏性地震来临之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那么收到这条短信的很多朋友啊，他们就会疑问啊，刚刚收到短信啊，第一次遇到什么情况，要不要跑？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分别会看到来自中国电信啊，还有这个
1: 中国移动啊
0: 、然后发的也是刚刚提醒的一些信息啊，这个时间呢是在昨天上午的我们做节目的时间，
1: 对，我们 做节目的时间，所以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这个就是广东省地震局呢是发送地震预警的科普的这样的公益短信，其实它是为了让全省公众能够及时去接收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增强公众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所以它会在昨天到17号在全省的范围之内推送地震预警的科学普及的公益短信，提醒大家来关注什么呢？南粤地震预警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所以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呢。
1: 啊，是的，没错，原来这是一个这个知识公益的短信，大家不用惊慌啊。5月12号呢，同样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呢，我们就来花一分钟来开启手机的这个地震预警，到了关键时刻呢，它能成为你争取宝贵的这个避险时间，那么也提醒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打开这条生命信息的通道。
0: 好了，我们来教一下大家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首先呢，在微信当中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的小程序，
1: 然后点击开启地震预警，
0: 第三步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
1: 那这样呢，你就会在这个地震之前收到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了。
0: 什么时候会收到地震的预警呢？
1: 咱们来看啊，公开的测试期间呢，发布策略为对于这个广东省内的这个震级大于小于 3.5 级，或者大于等于 3.5 级，或者是震中烈度是大于等于4度，那么广东省界外的是沿到150公里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 4.0 级的地震，或震中烈度大于等于5度，那么广东省界外沿150公里以外区域发生震级大于等于 6.0 级，或者是震中烈度大于等于8度的这个地震预警进行发布。
0: 是的，那么响应策略方面呢，当关注地预估的烈度小于2度预警信息仅在小程序的首页显示，不会对用户进行提醒的。当然，当用户关注地的预估的烈度大于等于2度的时候，会通过服务通知接收实时预警的信息来提醒您。
1: 那么当关注地的预估烈度大于等于5度，即使手机处于这种息屏的状态，仍会强制发出告警的声音。
0: 比如说这个安卓系统呢，会收到地震预警的强提醒。那么再看一下设置关注地有什么作用。
1: 那咱们来看这个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啊，会根据用户关注地推送地震预警信息。那么默认关注地为开启微信预警时呢，用户允许小程序关注地。那么小程序呢，也根据关注地的实际情况推送地震预警信息了。
0: 好的，那么进入到地震的预警的界面呢，会根据用户当前的位置提供避险的指导，请按提示的信息呢做好安全的防护。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1: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关注地未达到推送阈值，或需要是设置微信通知的权限，并对服务通知进行设置，一定要记得按照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步骤进行排查。第一呢，就是先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限权限，也是然后呢，也是第二步呢，就是要第一次收到的这个地震的预警信息呢，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在点选的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了。
0: 那么收到预警应该怎么做呢？3秒，我们来看预警的时间3秒，推荐的避险方式呢是室内避险到坚固的坚固体旁，比如说桌子下边、床边啊，要室外呢要远离建筑。如果是预警时间是5秒呢，那么避险的方式是平房疏散到

0: 空旷的地带，如果是十秒在楼内一二层疏散到楼外，十五秒呢低楼层疏散到楼外，高楼层就近避险的。
1: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室外是要远离建筑的，那么室内高层呢是要就近避险，那么在室内低层呢一定要记得疏散至空旷地带，而地下空间呢要记得疏散至地上。
0: 特别注意的是室内的低层需要关闭电源，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那么室内高层要关闭火源，都是要关闭火源的，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躲避在开间小有承重墙的空间，扶地遮挡，手抓牢，不乘坐电梯，还要呢远离悬挂物、高楼、烟囱、高压线等，远离镜子、玻璃、照明设备等物品。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记住的，这都是大家可以采取的一些紧急的避险措施了。
0: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呢，也可以关注到广东省地震局信息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的相关的内容，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要说到的应该是到今天的这个晚上的22点截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就是咱们在5月16号周六的19点30分，肇庆队呢将坐镇主场迎战云浮队，赛事呢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进行。
0: 周末烽烟再起了，这就是2026粤超广东省城际足球超级联赛来了。
1: 粤超来了啊。回顾前面两轮的这个激战啊，也是精彩不断，名场面频出。首场比赛呢，肇庆队员的陈志杰在门前利用一记漂亮的头球啊，这个球队进攻一球。
0: 我们再看肇庆队的球员何炫章呢，是在龙门前接过队友开出的角球呢，是折射破门，成功打入一粒球。那么比赛进行了87分钟呢，肇庆队的球员温志华再次这个攻破球门了，射进一球，最终肇庆队是3-1领先了。
1: 那么上一场呢，肇庆队的球员钟永鹏是禁区内推射破门，帮助肇庆队扳回一球，成为了肇庆球迷津津乐道的名场面。
0: 我们再关注到截止到目前呢，肇庆队暂时是位列西区的积分榜的第4名。
1: 那么咱们来看看啊，这个东区榜啊，先说说西区榜的这个前四吧。首先是第一名是湛江队，积分是4分，然后是广州队第二名，积分也是4分，江门队呢积分是3分，排在第3名，肇庆队积分是3分，排在第4名。
0: 咱们再看东区的积分榜呢，第一位是深圳队，积分是6分，清远队是4分，东莞队是第3名4分，第四是梅州队，是3分的情况。
1: 那么第三轮门票呢正在火热的这个预约当中，明天晚上啊，应该是今天晚上的这个12点啊，这个22点截止，所以还没有预约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上车了，这个票价是8.8元，带上你的热情一起为咱们肇庆队加油打气吧。
0: 好的，购票直接是点这里呢，就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的小程序就可以进行购票了。唯一的预约渠道是微信搜索进入到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当然你也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的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的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购票的小程序。
1: 那么第二步预约操作步骤呢，首先就是实名注册，然后呢预约场次，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查看球票了。
0: 是的，如果是多人预约的方式呢，需要实名注册和预约场次，勾选预约人员，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查看球票。
1: 对，到今天的这个22点之前呢，大家可能等待的都是购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到了明天呢，大家可能就在等待这个什么时候公布抽签中签的结果了。
0: 是的，那么为了全面了解广东体育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反响和粤 BA 粤超的赛事观赛的体验，我们呢也需要搜集广大群众对粤 BA 粤超赛事的办赛期盼和优化建议。其实呢，不管是观赛的感受啊，还是赛事的安排，包括场地服务和氛围的营造，以及赛事的推广、惠民的福利、文旅的联动，有想法您都可以说一说。
1: 每条意见呢，大家都会这个认真的听，全力的改，一起把本土的赛事变得更加的精彩。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点26分，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名新闻发布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圆满举行。肇庆高新区促成连续三宗违建主动拆除，总面积超2100平方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活力大旺，促和谐。5月7日下午，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名新闻发布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举行。发布会现场，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与五人制粤超联赛签署总冠名协议，正式成为第14届五人制粤超联赛的总冠名赞助商，标志着本届赛事在品牌与资源合作上迈出坚实一步。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已连续第三年以独家总冠名身份支持广东五人制足球顶级赛事，体现了其对足球事业发展的长期承诺以及对五人制粤超联赛品牌价值的高度认可。公司华南区总监李志坤：
3: 本次赛事呢，我们主要是拿来了我们最新的这样的技术，包括这个免填充的草坪以及这个高透水的草坪，它主要解决的是我们目前人造草坪系统所面临的像填充颗粒的问题，还有像这个排水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应用了我们最新的这个草坪技术做成的制品啊，那将会在本次的赛事过程中呢集中去展示。
2: 五人制粤超联赛在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指导下，由粤超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培育，已成功举办至第14届，成为扎根广东、深入民间的标志性足球赛事。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武：
4: 在这样的地方召开这样的足球赛，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能带给我们当地这个不同的感觉。然后呢，因为我们主要是线上直播嘛，就会带动很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带动全民健身，然后呢带动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体育运动。
2: 发布会现场还吸引了包括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新快报、信息时报、足球报、中国体育报、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广东经视台、珠江经济台、明了体育等在内的众多传媒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媒体记者围绕赛事创新亮点、奥盛股份产品技术突破、五人制粤超联赛对民间足球的推动作用等热点话题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发布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并于当晚参加了由广东黄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仪式以光影为媒，既活化了粮仓历史风貌，丰富园区夜间文旅体验，极具人气客流，更以本土灯光企业搭建了沉浸式展示平台，实现文化与产业共赢，助力三产融合发展，也让本次启动仪式更具仪式感与纪念意义。本次赛事的落地是肇庆高新区深化体育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肇庆高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借助五人制粤超联赛的品牌影响力，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注入新活力，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记者邓晨、陈宇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五一假期前后，肇庆高新区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肇庆高新区查违办坚持节日不松劲、节后不停步，持续保持拆违治违高压态势。位于龙虎社区李塘村的三宗违法建筑在一周内相继由当事人自行拆除，累计面积超2100平方米。据悉，4月底，执法人员对李塘村篮球场旁一处违建当事人进行耐心劝导，经反复沟通，当事人于4月30日主动启动自拆，面积约420平方米，实现了从强行拆到主动拆的关键转变。 在首宗自拆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紧邻该点位持续试法，利用一处四层框架结构违建面积达1200平方米，存在未取得用地手续、规划许可及安全隐患等问题。经法理并重的高压劝导，当事人于5月4日自行拆除。5月6日，第三宗违建部分土地取得用地手续且未经规划许可，执法人员五一假期期间持续上门，借助相邻已拆违建的现场震慑，讲清法律后果。当事人最终从抵触转为配合，于5月6日自行拆除，面积约510平方米。一周内引导三宗违建自拆，累计超2100平方米。既是肇庆高新区对违法建设零容忍的成果，也是宣传先行、劝导为主、柔性执法理念的生动体现。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查违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控，完善引导自拆、协助拆除、依法强拆相结合的模式，维护城乡规划秩序，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欢迎您在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呢，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后半段跟大家说的都是你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以及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里呢一一跟大家披露出来，也提醒大家注意。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应该要去关注到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案例。什么样的案例呢？咱们来说一说。近日呢，广东深圳的一名6岁男童啊，因为这个全身遍布大小大片的这个青斑啊、血肿啊，被家长啊紧急带到了医院就诊。那么看着孩子满身的这个瘀斑，家长也是忧心忡忡，担心患上白血病。
1: 那么医院儿科的医生查看了这个患儿的病状以及化验单呢，发现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是处于正常的水平，包括这个嗜酸粒细胞明显升高。那么医院医学科呢，经过多次粪便的检验呢，这个
2: 查到了这个
1: 钩虫卵，并且通过这个粪便培养检测出的钩虫幼虫，诊断的这个男童是患了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这个获得性的嗜酸性的这个粒细胞增多相关的血小板的功能障碍，就是 APDE 这样一个情况。
2: 得知这个病因之后啊，家长就十分的疑惑，他说日常生活十分注重卫生啊，孩子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呢？经过这个医生的询问得知啊，发病之前的一周，家长带孩子去餐厅食用了这个生菜包烤肉，正是因为此次而感染，就是它的源头了。
1: 那么根据介绍呢，这个钩虫它可以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呢生长繁殖，再随这个粪便呢排入到土壤当中，形成循环的感染链。所以确诊之后呢，这个男童接受了口服药物的这个驱虫治疗，一周之后呢身体恢复良好，那么身体上也没有再出现新的这个瘀斑了。
2: 医生也是提醒啊，家长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这种异常信号，出现以下的情况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寄生虫感染风险，就要及时就医了。首先呢，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案例一样，儿童身上莫名出现这个瘀斑，轻微的磕碰就会出现青紫，还有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提示啊，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还有呢就是出现像腹痛啊、食欲差、面色萎黄等等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如果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呢，需要及时开展驱虫的治疗就可以了。绝大多数这一类的患儿呢，不需要额外的止血治疗，仅是严重出血症需要做针对性的一个处理。
2: 那么咱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吃啊喂生吃这个未洗净的蔬菜可能会感染寄生虫，不同的蔬菜应该如何的去清洗呢？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生菜啊，还有尤其是这种结球生菜啊，如圆形的这个生菜叶片呢是层叠紧密，而且容易残留泥土啊、虫卵啊，或者是小型的寄生虫，如这个蛔虫卵呀、线虫啊，如果没有洗干净就吃，有感染虫卵的这个风险。因此呢，日常食用各类的蔬菜要掌握正确的一个洗涤的方法。
1: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卷叶蔬菜怎么来洗涤。它比较有代表性食材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生菜，还有卷心菜。
2: 卷心菜，
1: 这一类的蔬菜共同特点呢，就是它的外层的菜叶呢，将菜心层层来包裹起来。由于这个外层的叶子容易生虫和污渍，所以尘土呢也会比较多，所以要去除外层松散的叶子，就是把外层的2到4片的外叶摘下来观看，有没有虫卵或者是这个虫子，尤其是缝隙的褶皱的地方它容易藏一些。
2: 那如果没有虫子呢，剩下的叶片就依次摘下进行清洗即可。如果有虫子呢，需要将下面一层的这个叶子再摘下来仔细检查是否有虫子，没有呢即可正常的清洗了。
1: 如果是爷爷奶奶眼神不太好，你得戴上这个眼镜。

0: 镜了，
1: 对，老花镜啊、
0: 是的，这个绿叶菜来看看怎么清洗啊，它的代表食材就是菠菜和油菜了。
1: 嗯，那这个叶菜呢是无法去皮的啊，这个叶子面积啊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农药残留风险是相对比较高。那么最理想的清洗办法呢是采用流水的冲洗，不需要额外的去添加什么像醋啊、柠檬汁啊，或者是一些清洁剂或专门的果蔬清洁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叶菜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容易被水槽里的细菌等等的去污染掉。
0: 明白了，这个需要注意了。还有这个表皮粗糙的瓜茄类和根茎类怎么办？这个代表的食材呢，代表的食材就是胡萝卜跟土豆了。其实我们认为它们都比较好处理的，很简单，
1: 洗干净了瓜皮是吗？
0: 对，洗干净了瓜皮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的吧，就是没什么，主要是大家要注意，还是刚刚那个问题哈，觉得就是你洗干净，有的时候你会用水泡，这个时间不要太长了。
1: 那咱们再来说啊，像这个结构复杂难清洗的花菜类啊，那这个代表食材呢就非常简单了，大家能想到的常见的就是西兰花跟这个菜花了。这类的蔬菜呢有很多的小花构成啊，每个花朵之间都是比较紧密的，而且表面的这个疏水性强，很难清洗，还易积攒这个农药的残留，所以这类蔬菜的清洗啊最好是采用像浸泡啊、清洗啊、焯水三管齐下。
0: 是的，没错，这个严重的可以致命，这些东西别生吃。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是猪牛羊肉。
1: 对，
0: 这个其实日常我们是不会去
1: 生
0: 吃的
1: 啊，
0: 就是没有这个勇气了，也不敢拥有这个口感。但是呢不排除哈，我见过有生吃牛肉的。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个博主发了一个博文，他说呢，就是去朋友家里吃饭，然后朋友用自家的这个牛肉招待他，就放在水里焯了两下就起来吃了，然后他表示十分震惊，没有这么吃过，所以就比较害怕。就想到这个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像这个很多的朋友为了追求这个鲜脆嫩爽的这个口感啊，不少人喜欢生吃猪牛羊肉啊，殊不知这个生肉里边有很多啊，可能患有这个旋毛虫，还有绦虫，还有弓形虫等等的这些寄生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生吃。
0: 对不起了，朋友们，平时这个时间点都跟大家说好吃的，
1: 对，这次告诉大家先不要这么吃。
0: 这个时间点跟大家说的依然是美食，但是说的是方法。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接下来其实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比较那个有考验的一些名词啊。
0: 有考验的名词，
1: 对，比如说什么牛带绦虫啊，猪带绦虫啊，弓形虫啊，
0: 这都交给你，
1: 这属于比较普遍类的，
0: 类似这些都交给你说就完了。
1: 不是，我们两个要共同分担啊，这属于比较常规一类的。
0: 你说第一个啊，
1: 牛带绦虫啊，可能会引起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肠梗阻啊，还有肠出血啊，还有肠穿孔这些问题啊，
0: 这不是开玩笑的哈。
1: 对，
0: 有时候就是大家就融入到本地了，但是就是各民族，你看大家互相沟通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人家的食材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不了解自己的食材来源是什么样的。总之呢，这些是我们统称的，大家泛会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还有这个猪带绦虫，它可能引起失明、脑水肿，还有颅内压力。压力升高乃至死亡，你看多危险，
1: 多危险。然后咱们再来说这个弓形虫啊，对特殊人群可能会造成这个胎儿畸形啊、流产啊，还有神经系统损伤，或者是严重器官病变。
0: 这些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就哎呀，这个
1: 不要生吃，
0: 对，就别生吃就完了嘛。
1: 对，
0: 还有这个淡水鱼虾蟹螺
1: 啊，这也不能生吃。
0: 哎呀，我一看这儿，我就突然之间没心疼。
1: 没心疼、啊、
0: 对，真的，我突然之间就是一下子看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看平时怎么说呢，就有些时候会有这个鱼生来吃嘛，
1: 对，
0: 就是本地特色，然后把这个什么咱说一下美食吧。是吧，就切好了然后放在冰上面铺，你可能还会有一些酸教头啊、柠檬草啊，
1: 看着就很
0: 酸，辣椒啊，
1: 很想吃，
0: 然后放点油放点盐，这么一混一吃，你都感觉中午饭来了。
1: 对，
0: 但是
1: 啊，咱们俩家让不让大家吃中午饭了，真的是
0: 那个谨慎吃吧，
1: 对，
0: 反正这个点儿了当减肥了，说吧。
1: 对，反正咱们还是要说一说啊，为本着为大家负责的这个心态啊，
0: 都说到这儿了你不得说啊。
1: 这个淡水鱼虾蟹。

0: 携带的肝吸虫啊，还有这个肺吸虫啊，还有管源线虫啊等等，这个生吃啊、腌吃或者是醉吃都存在安全隐患。咱们早在2017年啊，这个肝吸虫啊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的致癌物。
1: 我跟你说，就前段时间我自己还真的
0: 就是想去吃一个生的
1: 生腌啊，自己吃了大饭盘儿。
0: 我昨天也吃过，应该是前天也吃过，然后吃完了之后负罪感很深。
1: 我到现在没有负罪感，你刚刚做节目说完了我才有负罪感。
0: 不是，我知道有寄生虫，我就是又贪吃，然后又害怕，然后现在我就是可以跟自己说，以后尽量不要吃了啊，就是，
1: 尽量不要吃，但是必须的时候还是要吃的嘛。吃一下打虫药吗？不是。
0: 咱们还要记住啊，这个肝吸虫啊可以在人体当中存活长达30年之久，不是30天，
1: 都到老了，
0: 都也不是30个月，
1: 30年，
0: 而是30年。
1: 我的服了，它会导致什么呢？胆囊炎了，胆管炎了，肝硬化严重的并发症是引发胆管癌，这个太严重了，
0: 太严重了，
1: 它存活的时间太久了，
0: 就是侵害你身体的时间太久了，
1: 咋整呢？这确实
0: 不
1: 能瞎造了。
0: 对。
1: 再说这个管源线虫啊，你看我笔都拿起来了。
0: 对，
1: 它会导致视觉损伤、失明、脑膜炎，严重可致死。我们在跟大家说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可以去从容去面对，但是这个紧张的情绪一定要跟着我们走。
0: 没错。那很多朋友说，那这个淡水鱼类不能吃，深海鱼类总能吃了吧？你停，深海鱼啊，
1: 这事儿我停了。就是确实是有人问我三文鱼吃不吃，吃我切一点给你，我说我不吃，
0: 我不吃了啊，
1: 我回绝了这事儿啊，
0: 你谢绝了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海洋动物身上也有寄生虫啊，比如说这个翼尖线虫啊，一旦感染就可能会引起像恶心、腹痛、呕吐，甚至是破坏消化道啊，穿破肠壁，导致这个胃肠黏膜出血啊、溃烂等等的这些症状。目前呢，对于这个翼尖线虫啊，也是没有这个特效药，只能靠胃镜人工前出。你就想吧，得多痛苦吧！
1: 哎呀，这个我也听说哈，就是有一些案例啊，身边的这但怎么说呢？听说的哈，
0: 对，
1: 听说的就不说了。就是说，这个一个胃就前这个胃息肉，
0: 就是自己就这么一个自己，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你啊，就是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1: 好好对待自己吧，
0: 好好对待自己，
1: 就是该吃吃，该喝喝，然后
0: 该有危险的先不要吃。
1: 对，这个要掌握常识，就不能道听途说哈。毕竟身体是自己的。这个有些事情呢，就是你不能推倒重来的。
0: 对，所以今天中午吃什么呢？
1: 吃点健康的吧，实在不行捞个面算了。
0: 对，你觉得簸箕健康吗？
1: 簸箕，
0: 就是马蹄。
1: 哦，你一说簸箕，我就想到你是不是筛什么东西？
0: 不是，
1: 这挺好吧，挺健康吗？这多好吃，尤其那些小的，
0: 咱们来看水生植物方面的，
1: 口感多好，这打火锅必备嘛。还有你
0: 熟吃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如果是在这个鼎湖上素里面炒放一点，那
0: 也很好吃。对，
1: 你看食材是我菜式都来了。
0: 对，咱们就是说这个炒熟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还有这个布氏姜片吸虫啊，咱们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传染媒介主要是水生植物的根块和茎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马蹄、菱角、茭白、莲藕等等。还有吃这个簸箕啊，就是刚刚说的马蹄啊，这个菱角的时候呢，如果直接啃食就很容易被感染。
1: 我见过，就是大家都说啊，现在就是哎，你这个马蹄是吧，然后还有莲藕，生的都可以吃，
0: 生的都可以吃。
1: 我是在菜市场，真的是十来年前见到人家就拿一个大莲藕，知道吗？削完之后就是看着我，然后这边吃生吃。我说这东西能生吃吗？因为你看我们家那儿也不产莲藕，是东北的，
0: 不产。
1: 你就算是他产莲藕，也轮不到我吃啊，是不是？大家都观赏性的，这个大伙儿这个产莲藕都分完了，也轮不到。就那个时候对莲藕没什么印象，小的时候。
0: 对，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北方的这个莲花一般都是观赏性的。
1: 对呀、啊，你吃莲藕的时间就比较少，你况且是生吃，是吧？
0: 对。
1: 所以我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我说这玩意儿能生吃？他说可以啊，你看。
0: 但我生吃过莲子，
1: 莲子生吃，
0: 那
1: 莲子生吃没啥感觉是吧？
0: 因为它毕竟包在里
1: 起来的嘛，
0: 你要扒开它。
1: 对，它就这个不像说直接你在水里挖出来的。
0: 对，那很多朋友说，那这个布氏姜片吸虫它有什么危害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姜片虫啊，会把这个肠黏膜吸到坏死、脱落，造成这个肠道的溃烂、腹泻，或者是面部的浮肿，

0: 还会导致儿童营养不良，智力低下，严重的可能会致死。
1: 也真不能瞎造了哈，这个这谨慎的，你说，哎呀，我的天哪，这是就是大家，
0: 这个郭老师吓到了，
1: 这是给我上了一课，这不是？
0: 刚在说这个不能生吃猪牛羊肉的时候，我们两个的面色如常，这我们从来不生吃。
1: 你要是看节目的话，通过这个手机视频号，你就能看到我俩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从这个溢满着笑容到
1: 逐渐
0: 严肃，
1: 就跟咱俩吃过似的。是你这个猪牛羊肉啊，就别生吃了。这还有这
0: 个
1: 淡
0: 水
1: 的
0: 鱼虾。蟹螺，也别生吃，
1: 可惜了，这个美味啊。
0: 大家认为相对安全的这个深海鱼类也不要生吃，
1: 这个就算了吧。你看他切三文鱼切的这个爽快，
0: 这个爽快啊！看着这三文鱼肉，非常的这个跟那这个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似的，非常的肥美，就想咬一口，但是忍住啊，它是生的。
1: 对，美食专家其实曾经他们都说过，这三文鱼不要生吃，但是。哎呀，这注意点吧，那因为嘴长在人身上，咱也管不着。
0: 回家买个牛油果，这用酱油一拌也是那个味儿
1: 啊，一样的是吧？那就找找感觉吧，找个平替，找个平替行吗？啊，水生生物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咱们牛油果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那不算平替，
0: 就
1: 正、就是、正经替代，
0: 味道替啊，味道的替代。
1: 那我今儿回去试一下。就是你一旦你就羡慕别人的时候，咱们就是左手看三文鱼一盘，右手几个牛油果拿起来。
0: 没错啊，咱们蘸点酱油芥末也是可以吃啊。
1: 啊，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吧，各类这个绿叶蔬菜呢务必彻底的清洗干净了，尽量呢该焯水焯水，该炒熟炒熟，该不吃不吃。
0: 避免生吃啊。
1: 就别带孩子瞎造了，就是有的时候吧，孩子生病这个干嘛的不舒服，可能是真是因为
0: 就是跟着大人
1: 没照顾好，
0: 对，跟着大人这个吃的东西有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注意啊，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后果了。
1: 反正孩子就真避免生吃有些东西啊。儿童户外玩的时候，比如说接触的这个沙滩
0: 沙土，
1: 他们最喜欢的，
0: 对，玩沙子，
1: 那沙子土那都是他们世界里的玩物。
0: 不是说不可以玩，可以玩，但是玩完了之后回家一定要记得洗手啊，切勿这个手上还沾着泥沙，咱们就直接用小朋友的双手去抓取食物。
1: 你这饭前便后不得记得及时洗手吗？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是不爱洗手，不爱洗脸，那个年纪，
0: 咱们就强制洗
1: 啊，拎过来，实在不行揪过来。这个。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吧，还认真洗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不得发扬光大，从小教育到大。
0: 是的啊，就是我们其实从小也是被家长教育这个饭前便后一定要记得洗手，但是有的时候该偷懒还是要偷懒，所以还是要跟这个家长朋友们啊，说一说，还是要把一些事情跟小朋友们讲透啊。如果说你看看啊，不好好洗手，吃完了之后生病了，那怎么办呢？
1: 学习一下你，
0: 对不对？
1: 直接给上视频教育，
0: 上视频教育、
1: 实在不行忍不住的时候，孩子不听话，那就是现实版教育了，
0: 就给小朋友这个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哇，
1: 留下
0: 不洗手吃饭原来会有这样的后果，我好害怕，以后不敢了，
1: 深刻的阴影哈。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想尽办法，当然也希望家长们以身作则，咱们自己把自身做好了。
0: 对，
1: 那么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每天上班都开开心心的，做这个岗位上的
0: 对，我觉得你说的
1: 填空题。
0: 那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其实家长如果自己做好了的话，孩子会跟着家长去学的。对，
1: 是，你就学习一下你的方法。
0: 对，
1: 视频教学，
0: 然后自身也要带正了，
1: 切勿以身试法。好了，那今天上午的这个互动话题就跟大家暂时聊到这儿了。稍后11点是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亲资讯，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再见吧。
0: 稍后再见。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地震嚟嘅时候点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认识一下地震嚟嘅时候点办。首先睇下地震成因。地震按期成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冲击地震同诱发地震。其中以构造地震最为常见，对人类嘅危害亦都最大。通常所讲嘅地震，大多数系指构造地震。构造地震通常由于地壳内嘅岩层受力变形，导致错动或者破。

0: 裂而引起的。地震嚟嘅时候点办呢？遇到地震时，可以暂时躲避喺牢固嘅床、台等坚固嘅家具底下，或者躲避喺楼房、卫生间等小开间嘅地方，随手用物件护住头同掩住口鼻，以免砸伤或者被泥沙戳到。二、家庭成员正在用火用电嘅时候，要立即灭火同断电，防止烫伤触电同埋发生火情。三、住喺高层楼房里面嘅人员唔可以使用电梯，亦都唔可以向阳台跑，尤其唔可以跳楼。四、正在上课嘅学生同幼儿园嘅小朋友应该喺课台同埋小床下，唔好乱跑同埋擅自离开学校。五、喺街道上面嘅行人唔好躲避喺电线、变压器、烟枪同埋高大建筑物嘅附近。正在行驶嘅车辆阵前应该紧急停车，设法停喺开阔嘅地方。车上面嘅乘客要捉住座椅或者车上面嘅牢固物品，唔好急于外出。六、人应该远离石化、化学、煤气等易爆有毒嘅工厂或者设施。遇到火情唔可以处于下风，适宜躲避喺上风有水嘅地方，要密切注意滑坡同泥石流。如果遇到呢啲现象，应该立即沿住斜坡横向水平方向撤离。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地震嚟嘅时候点办，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 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1: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雷雨频繁，5月13号至14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3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天，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14号阴天，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15号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3到25度之间，最高气温28到30度。16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之间。温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首先需要注意到的是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农田的自涝等风险。那么还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冰雹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以及河湖面的大风等等的一些风险。那对于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肇庆政法汇总市县镇两级的综治中心联系方式，方便群众诉求反映与纠纷化解。市民可通过腾讯地图、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导航软件便捷导航到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鼎湖区将于5月20号举办群团助力原定鼎湖2026年鼎湖区第一届青年人才草坪音乐会。近日，丰开县在全县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亮码入企，以数字化手段为执法监督装上电子眼，实现执法行为全流程透明、可溯可查。近日，肇庆高新区在万都广场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宣传活动。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6: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5: 哦，谢谢你啊。
6: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

0: 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0: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2: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三星堆首次发现陨铁器，这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铜类文物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家统计局5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 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的

0: 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据介绍，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的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品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记者5月11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5月11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6: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5: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7: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5: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7: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22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玛丽·拉赫蒙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中方

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将于今年5月18号开幕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是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以上的违法建筑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消息，根据相关的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的风暴潮较常年稍多。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的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号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启动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的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9日，在收听收看了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和全市动员会后，鼎湖区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市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区上下务必高度重视，深刻认识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工作是全市对党忠诚的政治考验，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各司其职，密切合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此次环保督查工作顺利完成。要全力支持配合，努力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全区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全员发力，拧紧责任链条，细化工作措施，狠抓任务落实，确保迎检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要做好统筹协调，坚持实事求是，畅通监督渠道。对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立刻跟进、分类处置、按时办结，并及时公开督察整改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要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整改实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方位压实责任链条，坚持治标治本并举，深化整改成果转化。要以此次环保督查为契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厚植鼎湖绿色底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5月8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安全防范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安排和市委、区委的具体要求， 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扎实做好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上向好态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关键期，叠加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安全生产、交通安全等工作交织，安全防范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以严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安全责任，推动企业健全自查自纠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全链条专项整治，推进消防、城镇燃气等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严查违规问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集中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严防安全事故。要从严抓好交通安全管控，紧盯重点路段、时段和车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设施隐患。同时，强化文旅景区流量管控和设施排查，规范渔业船舶作业，全方位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确保辖区安全形势平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保障和演练，提升处置能力，一旦发生险情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稳妥善后。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
1: 大家起身啦，地下湿气太重啦，唔好伤咗身体啊！啊，我哋嘅三哥真本事喎，一晚啫就可以将呢度布置成咁啊！亦都不枉佢同允祥兄弟一场咯。宏宙呢辛苦咗成晚，听到允禄咁讲，佢就唔忿气啦，即刻就话：哼，十六叔，咁你就讲错啦，你都唔知啊！我哋啊三百一晚都冇嚟啊，呢度嘅事冚棒都李慧办好嘅啫嘛。我睇啊，我哋嗰个三百恐怕而家仲饮醉酒未醒咩？佢自己亲兄弟啊，对兄弟嘅丧事都咁样搞法，人哋啊，哼，唔知点话佢先啊！其实大家议论之间，允子终于嚟啦，佢仲抬埋口棺材添。一入到嚟，睇见众人嘅神色，佢自己呢亦都觉得有啲唔安乐，面上露出啲好惭愧嘅神色，喺允祥嘅灵前祷告咗一番，又亲手揭开咗原来冚喺允祥棺木上嘅油宝，双手捧住行出咗灵堂。点知佢啱啱行退出灵堂出边啫，就喺呢个时候，高慕容已经行咗入嚟啦，大叫声话：圣驾到！两边音乐之声大作，跟住雍正就一面肃穆咁行入嚟。佢睇咗允子一眼，即系行到灵前，亲自同嗰盏长明灯添个油，行咗三鞠躬，插好支香，咁先退埋一边。皇帝一嚟，拜祭十三爷嘅仪式嘅正式开始啦。首先就由游明堂亲自读祭文。雍正听住呢篇祭文，听得好专注，神情亦都好肃穆。

但是允子呢见到允祥一死，哇，咁多官员都即时涌过嚟拜祭佢，佢心又有啲妒忌啦噃。又见到皇上亲自替佢写个神主牌，咁啊越发有啲唔忿啦。再加上呢，佢入到嚟嘅时候仲回味紧寻晚啊，同佢个第四老婆，哎呀，点样风流又点样快活，一时间显得心不在焉。等到嗰边祭文都读完啦，佢都未回过神嚟，唉，咁就弊家伙啦。点解呢？因为佢系今日嘅大主持嚟噶嘛。换句说话讲，佢即系呢场丧事嘅司仪。咁如果佢啊唔发号施令，下边嗰啲程序啊点样进行落去呢？尹禄见到篇祭文读完啦。过咗一阵，哈，自己嘅三哥仲好似傻咗咁，都唔知咩回事喎，急啦，就替佢嗌声话：点神主？点知呢？佢一嗌嘅时候，允子亦都回过神啦。哎呀，见到大家都望实佢，等佢发号施令啊，亦都匆匆忙忙咁大家声话：举哀！哎呀，一时间灵堂里边有两个号令出嚟，显得真系相当之滑稽。大家几乎是忍不住想笑的，但是呢哪个都不敢笑。雍正见到他两个叫出这样的号令，大家都号令不一的，几乎是想发作。但是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火。

就正是剛才尹禄嗌的点神主。什么叫点神主呢？按照旧北京的风俗，个人如果死了呢，一般他那块神主牌上面都是写住神王这两个字，就留下神主牌的主那点啊，是请本族里面最有身份的人，又或者是辈分最高的人来点的。咁甚至呢，如果你够把炮嘅，可能仲请到啲达官贵人嚟点。总之点呢一点嘅人身份越尊贵啊，即係表示对死者越尊敬，个丧事啊办得越风光。咁而家蕴祥死咗喇，唔使讲啦，呢个神主牌啊梗係皇上嚟点啦。所以点神主呢个仪式啊，虽然简单但係好重要。雍正好庄严咁喺神王嘅王次上头，用自己御用嘅朱笔啊点一点，咁点完个神主啦，跟住到下一个程序噶啦噃。呢、这个时候呢，尹禄同尹子啊，大家都惊住再嗌错，于是大家对望咗一眼，哈哈，又一齐唔出声。咁丧事到呢度又窒一窒，好彩个游明堂啊见势不妙。趁机啊，只大嗌声话举哀，即系叫大家喊啊！众人一听到先一齐喊起上嚟。唉，咁呢场咧本嚟好庄重嘅丧礼，结果就真为尹子同尹禄两个窒咗两次，可以讲啊办得相当之窝囊滑稽啊！大家都觉得真系出乎意料。不过咧咁都算啦。但是个尹子呢，嘿，跟住仲有嘢出喎。点解呢？嗱，到咗蕴祥个遗体放入棺材嘅时候，雍正行上前，将一床陀螺经被啊，亲自搭喺蕴祥个遗体上面。咁到呢个时候，全部嘅仪式呢已经完成㗎啦。蕴子嘅心啊，咁先放落嚟。呢、这个时候，周围好多人呢都望实十三爷的遗体，偷偷地抹紧眼泪，有啲索性放声大哭。一个尹子呢，加佢无论点啊，都冇办法啦，谷出一两滴眼泪出嚟，亦都冇办法调定佢自己对呢个细佬嘅悲痛之情。于是佢就专登左望右望，惊实大家都会望到佢眼里面冇眼泪啊。咁就喺呢个时候呢，蕴祥的仔宏晓见到阿爹已经冚入棺材里面，再也睇唔到一眼啦，忍住喊到扑起上嚟，扑喺个棺材上面，双手啊猛咁打实个棺材，话爹爹啊，你再俾我睇你一眼啦！打到个棺材啪啪声响，蕴子一立眼望佢，见到呢嗰、那个宏晓只手上面啊，中指嗰度又戴咗一隻大玉戒指嘅，哈、啊，好似呢前几日睇见嘅嗰个国世昌手指公戴嗰只戒指嘅款式咁㗎噃。佢一下子係忍唔住諗起咗前几日宏力嘅门人李汉三同佢讲个笑话，话凡係手指嗰度戴大玉戒指嘅人呢，一定係好嗰味嘢嘅，但係呢佢哋屎忽就生咗痔疮，所以专登戴只大戒指出嚟话俾啲伤好听，嗱今日唔好掂我啦，咁样一諗起佢呢个笑话，因住揭一声就笑咗出嚟添。张廷玉离蕴子企得最近㗎。佢见到咁嘅情景就再亦忍唔住啦。忍住细细声㗎嘛。成亲王，如果你有心搞事嘅，不如干脆返去吧啦。尹禄呢亦都觉得呢个三哥实在太唔似样啦，嬲到个面色都青晒，话三哥你觉唔觉得自己太唔似样啊，你真係一啲人伦都冇㗎，你同我烂开啲。尹子直到呢个时候先发觉原来自己捉咗众怒喎，一下子佢驚起上嚟啦，佢褪下一步话喂我做乜住呀，我做乜嘢呀，我激亲你哋边个啫。雍正本来真的想忍住不出声的，但听他这样实在没办法忍了，拧转头细细声的话，你激亲的十三弟在天之灵，人人都在这喊，你就在这偷笑，你

为朕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你就算成晚冇瞓到，都唔会晕晕沌沌晕成咁啩。允子一听雍正咁讲，哎呀，咁先知道大件事啊！佢即刻啊扑到允祥嘅灵前话：哎呀，十三弟啊，十三弟，哎，你可怜下我啊！你系见证人啊，你知道我嘅心噶。允禄喺旁边冷冷咁话：三哥，咪炸低啦！皇上大概仲未知咧。寻晚啊，三哥根本都冇嚟到，佢要陪佢嘅小老婆过生日啊！我谂啊，哼，你呢个丧事嘅大总管，难逃为子欺君之罪啊！雍正听到呢番说话就更加之火啦，佢大声话：好啊，老三，估唔到你竟然咁样欺君辱帝，系一个咁嘅伪君子。你快啲同朕躝返去，咪俾我见到你呕心。就係咁样，允祥丧事嘅第一日过去。一连三日，朝廷都为允祥举行丧礼，嗰啲大臣呢全部都按照礼部嘅安排轮流去十三爷府邸嗰度吊唁。大家去拜祭十三爷嘅时候，个个个心情都好唔同，但是同样都是非常之沉重，因为在好多大臣的心目中，大家都认为本朝的皇帝是最难服侍的了，因为他不单止权力大，而且性情急躁，又刻薄又猜忌，又不可以容忍。不过呢，他比较听得入耳的还是允祥同允子嘅说话。于是凡系触犯咗圣怒嘅官员，好多都想去允祥嗰度，或者准备啲礼物去搵允子三爷，无论求边个，多多少少都能够挽回天意，处罚就冇咁重啊。但系估唔到喺三日之间，允祥病逝，允子啊身遭不测。霎时间皇上身边的两盏明灯都熄晒啦，亦都使他们的官途显得更加之吉凶难卜。处理完允祥的丧事之后，雍正开始忙的就是另外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李弗攻击田文的案件。这件案皇上都不用问，他就认为李弗他们是错的。点解呢？因为田文镜系一律推行新政，系将佢最新嘅政策贯彻得最彻底嘅能干大员。咁你哋攻击田文镜啊，岂不是攻击朕嘅最新嘅政策？话朕呢几条政策唔得，而且呢佢就觉得李弗借制势，佢哋成班人斗合埋一齐嚟攻击呢个田文镜，好有以前嘅八爷党味道啊！都是联朋结党来攻击啲正直之神，哼，呢股歪风一定要杀绝，所以佢都唔使审，即刻就叫人将李弗借制势，凡系写奏将弹劾田文镜嘅嗰班官员，冚唪唥捉晒嚟京城，交俾大理寺审问。另外呢，就是嗰个曾静同张熙呢两个书生拆反岳钟琪呢一件大案。初时啊，雍正睇到个曾静写俾岳钟琪嗰封信，上面写到话：雍正皇帝啊，系一个道行逆施嘅暴君，佢唔单止杀咗忠臣年羹尧，而且逼死自己嘅细佬，激死咗自己嘅老母，乃系个天诛地灭，可以讲话罄竹难书嘅暴君。将军大兵起事嚟反呢个暴君呢，而家正逢其时呀、啊、咁样。将种种啊对雍正嘅谣言可以讲描绘得入木三分。喺睇完呢封信啊，嬲到雍正啊三思暴跳，几乎想嘅即刻下令将嗰个曾静将起啊凌迟处死。但后尾佢转念一諗，唔係噃，既然民间呢

将啲谣言传到似层层，搞到呢两个书生咧将啲谣言当成真。咁唔知有几多人都信晒呢啲谣言嘅呢？但系偏偏呢啲谣言喺民间流行，唉，我就算一百把口啊，都分辨唔清，而且又无从分辨噃。唔通你写一道诏书，将啲事情嘅来龙去脉啊讲清楚？哦，然后着个州，着个府，着个县咁宣读啊，咁成何体统啊？加上人哋都未必信你啦。再加埋，如果而家杀埋呢个曾静、张熙添，嘿，咁天下嘅人咧就更加将啲谣言啊信以为真。系啦，佢有一个更大胆嘅想法，就是、要将呢两个人软化修复过嚟，等佢哋明白真相，然后由佢哋替自己讲说话。到时候呢，派呢两个人喺民间四次宣讲雍正呢一朝嘅好处，雍正皇帝嘅为人啊，点样正直，点样勤政爱民，嘿，又好过自己啊出面写诏书啦。佢甚至系想曾静啊。到时候啊，将呢件事嘅真相写成一部书，叫《大义国迷路》，连书名佢都谂埋啦。到时候呢，喺民间里面四处同佢传播，做皇帝嘅传声筒、宣传工具嘅。所以专门为咗呢两件案，佢就将远在四川嘅孙家锦、余鸿图啊调咗翻嚟，分别同佢办呢两件事。到咗第四日。孙家锦呢终于返到嚟啦。嗱，各位，呢位孙家锦啊，就是我哋以前讲嘅曾经直接顶个雍正嘴嘅人，正係因为佢嘅正直感言啊，使到雍正皇帝好赏识佢，将佢升咗官，对佢今日以新任嘅都察院左都御史嘅身份返到嚟京城嘅时候，哎呀，大家已经对佢刮目相看。因为佢嘅清廉正直啊，一直都被雍朝嘅官员传为美谈，甚至被描绘得有啲神奇。喺雍正三年嘅时候，佢以右都御史嘅身份，又兼云贵官封事，长年驻守在外。当年广州一门九命奇冤，两港总督孔毓孙呢个正直嘅官员审极都审唔掂，特别系请咗佢官审。佢去到广州做嘅第一件事，就系封咗连更尧嘅大哥连希尧嘅门，打甩晒佢啲威风。当时够胆咁做嘅，全国都揾唔到第二个。点解啊？因为当年嘅连更尧仲系隻手可以讲句说话，成个国家都会震几震嘅人马嚟噶嘛。结果孙家锦一去到冇面俾，佢亲自去陆家湾嗰度勘察现场，询问乡民，又捉住一个上门嚟行刺佢嘅刺客。雍正知道呢件事之后，大发雷霆啊，派咗陶李心啊，直接去广东啊提审人犯。点知陶李心去到广东之后，先知道孙家锦早就已经处理咗呢件事啦。佢请出咗皇命令旗，斩咗欺压百姓嘅零事官员一门十口，同埋连希尧等八名嘅贪官，搞到陶李心虽然威风凛凛咁赶到去，都落得个无功而还。孙家锦而家呢再次返嚟京城嘅时候，可以讲早系已经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系个大人物啦。常言讲到啊，所谓先声夺人。大家听过咗呢个孙家锦嘅威水史啊，嘿，一听讲佢今日要返嚟衙门试产，平时嗰啲拖拖拉拉嘅老油条啊，即时今日都早早就到咗步。哼，呢啲京官呢都有呢个毛病啦，欺软怕硬。所以今日呢个个人战战兢兢咁，一早就已经企定喺度专等呢位孙大人到。孙家锦落咗桥，好松容咁行上台阶，就同迎接嘅官员拱拱手啊！哎呀，大家唔使咁啦，在下走嘅时候姓孙，而家都仲系姓孙啫，吓、啊！我哋不过久别重逢，大家何必咁拘礼呢？我今日唔做嘢，只系同大家见见面，等阵。

0: 仲要系大理寺官审李忽同谢济世一案。嚟嚟嚟，坐低先，大家先好倾偈吓。督察院嘅人呢都知道佢嘅作风嘅。今日初次见面呢，人人都諗住唔使讲啦，新官上任三把火，佢返到嚟都唔知点省我哋只系啦。但而家听佢咁样讲，个心都平静咗落嚟。右都副御史史应成系孙家咁嘅童年，亦都比人哋更加随便一啲。佢亲自冲咗杯茶送上嚟话：哎呀，孙大人，你喺外边嘅时候系个包龙图，翻到嚟京城呢又唔见一个行。讲老实啊，我哋有啲惊你啊，再加上你成日黑口黑面，睇唔到半点笑容嘅。哎呀，边个唔惊啊？唉，你睇啊，我哋呢个御史衙门啊，寒苦惯啊，比六部清闲好多，从嚟人都到唔齐嘅。但系今日你一嚟啫，嘿，一个冇少啊，人人都企定喺度唔敢喐啊。孙家咁干笑两声话：其实呢，冇乜点嘅，我个人亦都唔系好得人惊。总之，该讲嘅你就讲，该笑嘅你哋即管笑。我呢个面口生成就咁，冇乜表情㗎啦，改都改唔过嚟。嗱，各位，孙家咁返咗嚟呢，其实佢对雍正审嗰两件案呢产生咗好大嘅作用。係啲咩作用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粤超第三轮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22点截止，还没有预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本轮赛事，肇庆队将坐镇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云浮队。昨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日前，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肇庆市志愿者读书交流暨期满就业促进活动在端州区袁奎塔城市客厅举行。活动组织近100名百千万工程志愿者参与，以阅读涵养初心，以就业助力成长，为基层志愿者搭建分享与发展的平台，鼓励他们扎根基层服务肇庆。鼎湖区将于5月20日举办群团助力原定鼎湖2026年鼎湖区第一届青年人才草坪音乐会。

0: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雷雨频繁，13到14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上40到8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降水过程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日起施行。昨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今天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日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日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禀中央监狱出狱。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在社会市卫生健康系统一线，广大医务工作者主动舍弃与家人相伴的时光，常年扎根在临床诊疗、护理康复、疾病预防等关键岗位，用双手托起生命的重量，让脚部丈量健康的防线，以精湛医术化解病痛，以暖心服务传递温情。在平凡的医护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绽放出最耀眼的荣光。骨科作为急诊高发科室，外伤、骨折、意外损伤等病患随时前来就诊，诊疗护理工作始终连续进。四会市人民医院脊柱骨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黄美玲带领护理

团队，日复一日穿梭在病房间，开展基础护理、术后照护、康复指导等工作，忙起身脚步不停，连饮水的时间都没有。王美玲说，骨科医护人员在每个节假日都必须时刻保持在岗待命状态，患者大多行动不便，翻身、上落床、如厕等日常事宜都需要护士协助，对体力和耐心都是极大的考验，所以护士们必须要以最佳状态投入日常工作。如果说院级医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主战场，那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是筑牢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在社会市东城街道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体医护人员日复一日为辖区居民服务，用心对待每一位就诊群众。该中心平常日均接诊量近200人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健康咨询等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着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居民的就医需求，扎根基层，为居民缓解病痛、排忧解难，守护伦理健康，就是基卫医护人员最踏实的成就感。从医院的病房、手术室到社区的诊疗室，社会广大医护工作者始终把汗水挥洒在医疗一线，把温情传递给每一位患者，用专业与奉献守护一方百姓安康，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最耀眼的荣光。日前，社会市碧海湾社区医堂少量伦理家项目在社区分时段开展便民服务与伦理百家宴活动，用实在便利与烟火温情为居民送上温暖。上午9点到11点，便民服务准时开展，义诊、免费磨刀、修遮、缝补衣物、修补鞋等摊位依次排开，居民有序排队等候，现场秩序井然，理发师细心为长者修剪发型，磨刀师傅认真打磨，让旧刀具重焕锋利，修遮、缝补师傅穿针引线，巧手修复，帮居民解决日常小麻烦。另外，现场仲设置政策咨询岗，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讲解失能老人相关帮扶政策，耐心答疑解惑，把便民服务与政策宣传送到家门口。中午时分，伦理百家宴热闹开席，按照一人一菜伦理共享的形式，居民们纷纷拿出自家拿手好菜，翅鸭、炒排骨、豉油鸡、花生包、艾糍等美食摆满长台，色香味俱全，大家围坐一起，边品尝美食边闲话家常，其乐融融，气氛温馨又热闹。这次活动先便民再欢聚，把贴心服务与伦理文化融为一体，既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便利，也都让伦理情在美食与欢笑中升温。碧海湾社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特色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共建温馨和谐的幸福家园。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

0: 港明天会更好，我哋会更好。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有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粤超第三轮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22点截止，还没有预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本轮赛事，肇庆队将坐镇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云浮队。昨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日前，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肇庆市志愿者读书交流暨期满就业促进活动在端州区袁奎塔城市客厅举行。活动组织近百名百千万工程志愿者参与，以阅读涵养初心，以就业助力成长，为基层志愿者搭建分享与发展的平台，鼓励他们扎根基层服务肇庆。鼎湖区将于5月20日举办群团助力原定鼎湖2026年鼎湖区第一届青年人才草坪音乐会。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雷雨频繁，13到14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上40到80毫米，

0: 局部100毫米以上，降水过程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日起施行。昨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今天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日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日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月9日，在收听收看了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和全市动员会后，鼎湖区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市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区委书记赵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深化重点领域全链条专项整治，推进消防、城镇燃气等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严查违规问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集中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严防安全事故。要从严抓好交通安全管控，紧盯重点路段、时段和车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设施隐患。同时，强化文旅景区流量管控和设施排查，规范渔业船舶作业，全方位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确保辖区安全形势平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保障和演练，提升处置能力。一旦发生险情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稳妥善后。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喺呢一个万物生长嘅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FM 92.9，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节目里面的内容咧，会同大家讲下啲交通事故赔偿的最新司法解释吓。这个最新司法解释咧，系我哋2026年5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里面作出的規定，亦都是釐清責任啦，釐清咩責任呢？剛剛講到交通事故賠償最新司法解釋，咁當中可能我講咗呢啲詞之後咧，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好熟悉噶啦。針對日常生活裏面嘅一啲開門煞啦，大家知唔知開門煞係咩咧？應該知道吧，即係個車開門煞，仲有好意同城啦，冇錯啦。一講呢概括嘅詞語，大家可以聯想到好多好多嘅真實案例。等等呢啲情形之下咧，邊個嚟賠幾多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嘅最新司法解釋，其實關於交通事故嘅糾紛處理咧，可以講話關係到我哋廣大嘅群眾切身嘅利益。案件咧經常會涉及有嘅咩人員咧，機動車所有人啦，就係、是。仲有管理人啦，确切实际使用人啦，当然仲有事故受害人啊，保险公司等等多方嘅主体，咁所以呢个法律关系咧系交织住嘅。一旦发生好似刚啱先嚟举例讲嘅呢啲咩开门杀啦、好意同城啊咁样情况之下，到底厘定嗰个法律责任应该边个嚟负咧？吓，边个嚟赔偿赔几多？呢啲问题啊，有咗清晰嘅解释啦，跟住听埋落去先。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驾驶人的例如不当停车，或者咧坐车嗰个落车嗰阵唔会。刻意去留意，又或者咧真系冇留意到冇睇就开咗门等等原因所引发嘅，今日讲到呢个开门杀嘅事故，可以讲话带俾过路嘅行人啦一啲无妄之灾吓。千祈唔好以为咧，即系讲紧嗰阵啦，好多人就会觉得会唔会咁冷峻啊？真系有嘅，其实我自己都会系遭遇过咁样嘅情况。当然啦，我唔系开车门嗰、那个吓，开车门系另有其人，我系开车嗰、那个。好无奈，但我停车嗰阵咧，都停喺嗰个停车线度噶，都发生咁样嘅事件。咁所以咧，呢啲系可能系比较常见嘅事情。我睇翻最高人民法院文一庭嘅庭长陈庭长介绍，乘车人开门嗰阵造成他人损害嘅机动车所投嘅保险，系唔系应该对呢个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咧？实践当中系有唔同嘅认知喺度噶。咁有啲嘅保险公司咧，会以乘车人并非系机动车嘅保险合同约定嘅被保险人，咁样为理由，主张唔应该就乘车人嘅责任向受害人去赔付。咁听起上嚟好似几有道理咁样吓。咁对此咧，最新嘅司法解释就明确咗啦。呢一点，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

0: 嗰個責任係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並且要求保險公司喺加強險責任範圍限額範圍之內，以及咧按照商業三者險嘅合同嘅約定去賠償嘅，法院應該予以支持。冇錯，聽起上嚟好有道理，但係咧我哋嘅最新司法解釋就明確咗啦，到底有冇道理？就非常清晰了。保险赔偿之后如果仍然不足的话，由乘车人还有驾驶人去承担赔偿的责任，所以第一责任就是保险公司。换句话说，开门杀的事故当中，乘客的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们来解释一下，保险不可以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可以轻易说、就卸了博了，甩手掌柜了。咁系唔系一概而论呢？我哋睇翻呢个案件里边，首先喺个案例当中，例如呢位董某咁样咯，佢揸车行驶到某个路段停车，咁乘车人杜某佢咧就唔小心开门嗰阵吓，咁驾驶员咧系冇提醒佢注意车外嘅情况，咁佢自己当然系冇注意啦。咁车门同骑住电动自行车嘅潘某发生咗碰撞，咁当时嘅情况咧，现场系造成潘某嘅受伤。法院就认为驾驶人是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乘车人开门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谨慎的义务，所以两个人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侵害。好了，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呢就应该是赔付。那他仅是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是不可以成立的。刚刚讲到超出保险的范围是由杜某、董某连带责任。咁其實對於呢個講法咧，我哋有專家學者嘅講法，法學院嘅副教授劉教授就講呢一個規定咧，既合理釐定咗責任，咁乘車人嚇冇得甩鍋啦，嚇冇當甩手掌柜。咁另外咧又恰當分配咗風險，保險公司咧係唔可以話以乘車友並非係適格被保險人咁樣為理由去拒絕賠付。好啦，讲完开门杀啦，我哋又讲下今日讲到另一个词啦，好意同乘吓，好意同乘嘅一个最新嘅司法解释。好意同乘唔小心出咗意外，咁到底驾驶人要赔几多咧吓？大家知道可能好意同乘咧，唔系话嗰啲咩顺风车啊吓，有个交易系经济交易喺度，咁而系话例如同事嘅车上落班啦，或者一班好朋友一齐去玩啊，咁样搭埋一齐，咁样嘅情况之下，一个无偿嘅搭乘喺度，需唔需要负上责任咧吓？既然是无偿的搭乘，好了，我们听下去先。其实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遍的，好意同情的情况之下发生交通事故，那个责任应该怎样划分呢？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我们首先看下民法典的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之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就是这个驾驶员。咁值得注意就是说，发生事故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于事故的责任作出全责啊，或者主责啊、同责啊、次责等的认定。咁我哋睇翻啦，专家学者嘅介绍就系话，呢一个认定当中嘅全责、主责系咪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嘅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咧唔可以减轻向呢个佢向搭乘人嘅一个赔偿责任咧？呢个存在住唔同嘅认识。咁我哋睇翻呢个司法解释就明确咗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还有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客观因素，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实我们理解是怎样理解呢，都是要看回案例先。这个真实案例就是说，当时是午饭之后，张某就驾驶着车顺路搭埋他的同事一起去到同一个地点那里。咁途中啦，张某就突然之间觉得好眼瞓。午饭之后，大家留意啦，可能好眼瞓，撞到路边嘅树木，所以搞到咧李某受咗伤。 咁公安交管部门当时嘅认定就系话呢次嘅事故咧就系单方事故，张某嘅责任咧就系负事故嘅全部责任。咁李某就起诉当地法院，要求张某赔偿佢嘅医疗费40,000+。本来是好心啊，搭埋你，咁但系咧吓，因为自己犯困确实啦，咁就搞到出事故，令到对方受伤。咁最后法院嘅认定系点样呢？审理法院就认为，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咁但系张某咧系无偿去搭载李某嘅，亦都冇证据去证明张某存在住故意啦或者重大过失。咁最后判决张某承担80%嘅赔偿责任。同時法官亦都表示其實好易同城呢樣嘢咧，咁樣嘅情況之下，去減輕機動車駕駛人嘅賠償責任，亦都係有助於呢個弘揚友愛互助啊、綠色出行嘅社會風尚。咁但係咧，雖然係咁樣都好啦嚇，並未咧完全豁免駕駛人嘅安全駕駛義務，亦都係警示機動車駕駛人一定要安全謹慎駕駛。所以我刚刚讲案例的时候着重会提到午饭之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午饭之后容易犯困，容易眼瞓的。所以午饭之后如果要揸车的朋友，我建议大家要么呢就吃一些东西，提醒自己必要揸车的话，没必要的话最好不要揸，亦都是保障你自己的安全。因为其实道路的那个纠纷现在越来越多，法律关系都复杂，现行的法律又或者司法解释很可能很多时候也都没办法涵盖所有的情形。有些问题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那个决定也都是不算话非常成熟。我们经常说那句，法律总是滞后的。例如依家嘅你有冇揸紧车咧？吓，应该系午饭之后嘅好后啦，休息好啦。
1: 你的笑容在我睁眼。

0: 先白头。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继续回来生活与法，今天生活与法的内容会同大家讲下关于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作出的规定，是关于例如开门闸、酷儿童绳等这些交通事故赔偿的最新司法解释。再讲咗两种情况啦，仲有我哋要了解嘅就系话，例如刚啱结束嘅五一假期咁样咯，唔少游客咧会选择目的地租车出行。咪听到呢度嘅时候咧，觉得啊系啊，有个共鸣咧吓，开住租嚟嘅车、借嚟嘅车，会发生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嘅话，系由机动车所有人啦、管理人赔偿啦，定系由使用人去担责咧吓？首先我们看看民法典先，民法典的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实践当中，这个所谓相应的赔偿责任应该怎样去理解，其实有争议在这里。好了，既然有争议，对此司法解释就明确出来，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是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在其过错范围之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亦都明确上述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是不应该超出被侵权人应该受偿的损失数额。应该怎样理解呢？简单来说，换句话说，就是说哪个开车哪个担责，但是如果车主或者租车公司他本来有过错的情况之下，这个需要在他的过错范围之内和驾驶人去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这个我们又看回实际的案例是怎样的情况。例如这个案例这样，这个当事人张某，他将自己的车交给喝了酒之后的冯某去揸，这个冯某呢就超速驾驶行驶，导致到驾驶摩托车的李某第三人受伤。好了，法院就认定张某是明知

不妨某饮酒，仍然系借嘅台车俾对方。咁对于事故嘅发生系有过错啦。所以法庭的判决就是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内去赔偿李某，超出限额的部分是由冯某去赔偿，其中的40%由张某和冯某共同去承担赔偿的责任。没错，这个也是了解到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些车主明知道对方可能饮酒或者无牌无驾驶的资质，即是无牌驾驶等等不适宜驾驶的情况之下，仍然将台车去借给人。这个无论出于怎样客观原因好，有些人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怎样，但这个其实也是间接地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司法解釋不單止有利於受害人及時去獲得救助，另一方面還將強化機動車所有人、管理人那個責任意識，你本來有的義務在這裡，引導加強對於車輛管理，抵制一些馬路殺手的出現。好了，聽到這裡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時間繼續生活愉快，再見，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如初相识般
2: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2: 难是美，
1: 如初相思般
3: 细水流。
1: 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在社会市卫生健康系统一线广大。

0: 医务工作者主动舍弃与家人相伴的时光，常年扎根在临床诊疗、护理康复、疾病预防等关键岗位，用双手托起生命的重量，让脚部丈量健康的防线，以精湛医术化解病痛，以暖心服务传递温情。在平凡的医护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绽放出最耀眼的荣光。骨科作为急诊高发科室，外伤、骨折、意外损伤等病患随时前来就诊，诊疗护理工作始终连续进。四会市人民医院脊柱骨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黄美玲带领护理团队，日复一日穿梭在病房间，开展基础护理、术后照护、康复指导等工作，忙起身脚步不停，连饮水的时间都没有。黄美玲说，骨科医护人员在每个节假日都必须时刻保持在岗待命状态，患者大多行动不便，翻身、上落床、如厕等日常事宜都需要护士协助，对体力和耐心都是极大的考验，所以护士们必须要以最佳状态投入日常工作。如果说院级医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主战场，那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是筑牢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在社会市东城街道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体医护人员日复一日为辖区居民服务，用心对待每一位就诊群众。该中心平常日均接诊量近200人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健康咨询等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着辖区千家万户的健康。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居民的就医需求，扎根基层，为居民缓解病痛、排忧解难，守护伦理健康，就是基卫医护人员最踏实的成就感。从医院的病房、手术室到社区的诊疗室，社会广大医护工作者始终把汗水挥洒在医疗一线，把温情传递给每一位患者，用专业与奉献守护一方百姓安康，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最耀眼的荣光。日前，社会市碧海湾社区医堂少量伦理家项目在社区分时段开展便民服务与伦理百家宴活动，用实在便利与烟火温情为居民送上温暖。上午9点到11点，便民服务准时开展，义诊、免费磨刀、修遮、缝补衣物、修补鞋等摊位依次排开，居民有序排队等候，现场秩序井然，理发师细心为长者修剪发型，磨刀师傅认真打磨，让旧刀具重焕锋利，修遮、缝补师傅穿针引线，巧手修复，帮居民解决日常小麻烦。另外，现场仲设置政策咨询岗，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讲解失能老人相关帮扶政策，耐心答疑解惑，把便民服务与政策宣传送到家门口。中午时分，伦理百家宴热闹开席，按照一人一菜伦理共享的形式，居民们纷纷拿出自家拿手好菜，翅鸭、炒排骨、豉油鸡、花生包、艾糍等美食摆满长台，色香味俱全，大家围坐一起，边品尝美食边闲话家常，其乐融融，气氛温馨又热闹。这次活动先便民再欢聚，把贴心服务与伦理文化融为一体，既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便利，也都让伦理情在美食与欢笑中升温。碧海湾社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特色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共建温馨和谐的幸福家园。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我是一个行人，我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
2: 我是一个机动车驾驶者，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礼让行人，不逆行，不乱停乱放车辆。
3: 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我踩自行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
4: 我们都是交通安全的文明践行者。
0: 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FM 92.9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天意，你准备好未啊？
2: 我准备好啦，英雄你呢？
1: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2: 喺世界行走，到绍兴停留，
1: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一齐出。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头头
2: ，Hello，
1: 你有冇去植树啊？
2: 吓，依家五月份植树？
1: 哦系吓。过咗好耐
2: 啊！不过咧，近排天气咁样嘅话，即系雨水偶尔都会嚟下嘅话咧，我觉得我都可以种嘅，
1: 系个好时机咁咯。
2: 系啊，冇错啦，嚟紧又会有呢个落雨嘅时候啦，咁大家出门嘅时候要留意下天气咯噃。
1: 嗯，今日我哋要去嘅地方咧，就同植树有关嘅。
2: 哦。
1: 所以突然之间我就想起好像植树节啱过，原来过了很久。
2: 你快活不知时日过。
1: 就是了，唉，就来退休了，咁心里面肯定就暗欢喜的了。
2: 是，那讲到说今天呢这个地方是适合种树是吗？还是说当地其实都是以植树这件事呢比较出名？
1: 应该是 B， 不是很适合种树的。好，先介绍一下地理位置先。
2: 好，
1: 这个地理位置可以望得见祁连雪山，又可以睇见呢个大漠孤烟的壮阔。
2: 哇！
1: 呢度又有金戈铁马的史诗，又有大爱无疆的传奇。谂到喺边度？
2: 感觉好像离我哋好远喎。
1: 绝对好远啦！我哋点睇见祁连山嘅呢？吓，
2: 咁咪话咯，好远喎，
1: 系霍去病嘅嗰个地方嚟噶嘛。好啦，呢、這个地方就河西走廊嘅东端，
2: 东端嘅位置
1: 系西边就一路打过去嗰个乜嘢敦煌啊，打到去新疆啊，佢系东端嘅。咁呢个地方比较富庶，但系佢又唔系话好东，即系嗰个金南嗰边，佢系东边嘅北边。好啦。这个地方呢，如果要玩沙的话，它很近腾格里沙漠。大家都有时候我见到绍兴友都会说约去腾格里徒步的。真的不懂死的人。
2: 啊、
1: 不过是不会死的。不会死的。敖泰善就死的人多，腾格里就好像没死过。安全的，安全的。罗布泊就死过很多人，腾格里没死过。
2: 那白布沙即是玩沙徒步。
1: 八步山呢个地方咧，即系话出门八步就会见到沙噶啦。
2: 哇！
1: 唔系唔系，踩到沙，
2: 都一样啫。
1: 见就一开门就见噶啦。
2: 啊！
1: 行八步就擦擦擦喺度。
2: 喂，真系喎！咁嘅环境之下，点种树啊，大佬？
1: 哎呀，所以先至要种树咯。呢、這个地方就系、是腾格里沙漠嘅东边，系叫做一个叫做古浪嘅地方。
2: 古浪。
1: 古浪。古浪聚，大家就好熟。
2: 系咯，
1: 鼓浪县，鼓浪县，鼓浪县就系喺武威市下辖嘅一个县嚟嘅。武威市好熟悉噶啦，河西四郡之一啊，吓，咁呢个鼓浪县咧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嘅，八步沙就系其中一个啦。
2: 哦，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啱先介绍咗鼓浪所在嘅地方啦。
1: 嗯嗯，八步沙
0: 系啦，八步沙就系离鼓浪嘅喺东北边好近嘅离县城呢个地方。八步沙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呢？嗯，鼓浪好多地方嘅咩女儿国啦，啊，有红色经典啦，又有长城啦，都叫啲嘢玩噶。
2: 哇，河西走廊真系好多嘢玩噶。
0: 如果唔系赶时间嘅话，喺嗰度玩一个月系足够
1: 嘅。即系你讲嘅玩咧，我嘅理解就系要对于嗰啲历史嘅嘢，你从课本嘅认识到，你真切咁样系见得到、睇得到、摸得到。
0: 嗯，系除咗历史之外，咁佢个景色又好特别啦。
1: 嗯，
0: 佢食嘅嘢又好好食嘅。
1: 嗯，
0: 河西走廊好富庶噶，啲牛羊又好肥嘅，水果又平，即系同新疆差唔多啲出产。
1: 哦，
0: 嗱，我哋有时候喺肇庆就好少食到嗰啲好靓嘅手揸羊，啲羊肉呢啲料唔系新疆嗰边啲料。
1: 嗯，
0: 咁喺广州就有好几档呢啲咁样嘅。手揸羊嗰啲羊嗰啲味道係好似新疆同埋甘肅嗰邊嘅，咁，我就問佢哋：你哋係咪新疆嗰邊嚟㗎？佢話唔係，係甘肅嗰邊嚟嘅。佢，
1: 哦，
0: 啲羊就喺新疆嗰邊運過嚟，咁睇得出佢哋嗰度嘅牧羊啊，同埋農作物啊，其實都係好富庶嘅，係，一個富饒嘅地方。但係富饒還富饒咧，有啲地方係沙漠嘅，即係佢富饒嘅地方就好富饒。
1: 啊，咁樣。
0: 啊，咁我哋嘅八步沙喺河西走廊里边，咁如果大家系譬如话今个暑假，我哋打算去河西走廊玩一个月，
1: 嗯，
0: 或者系成个暑假，咁呢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去浸淫一下啦。
1: 吓，咁记得啦，出门八步就系沙啦。
0: 出门八步就系沙，就系喺腾格里沙漠嘅南边缘。行过去就一路可以过去沙咁样无尽嘅沙海。喂，喺沙漠里面冲浪都好过瘾嘅啫。我冲过两种唔同嘅车，一种就系用我自己部车，咁就陷咗入去。
1: 就系，
0: 其实你一路行系唔会陷嘅，即系我又唔识死咯嗬。咁行下行，哇，好靓啊！前面嘅沙堆，停低玩先咁。咁啲风会吹噶嘛，啲沙会流噶嘛。
1: 就系咯。
0: 咁玩一阵之后，个车就陷咗入啲沙入边，上海就打滑啦。

0: 死未
1: 咧？最后系点解决啊？
0: 挖窿咯，
1: 挖啊！
0: 啊，
1: 人工开挖、啊，
0: 人工开挖啊！
1: 哇！
0: 喺我个车要前进嘅方向嗰度挖出一个小小嘅斜坡，等我部车可以喐。否则嘅话，一路咁打滑咁仲衰，越陷越深。咁终于部车喐咗啦。
1: 咁嗰个胎方面要唔要揀翻一条即系适合？
0: 我如果想安全啲，肯定要揀翻嗰啲阔啲嘅、纹深啲嘅啦。
1: 哦，
0: 咁我又唔系长期玩嘅，我冇必要咁样换啦，系嘛？玩一趟咁就走啦，咁啊。啊！揮一揮就係嘛，不帶走一片。
1: 你帶走啲沙。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讲起玩沙，
2: 系
1: 哇有排讲，一匹布咁长，几匹布咁长。但我哋今日就唔係講玩沙
2: 嚇，唔講啊，
1: 唔講玩沙，因為呢個地方玩沙肯定有得玩啦。但係喺八步沙咧，係一個林場嚟嘅。
2: 哦，
1: 你就會見得好難以置信。喺呢度一條延綿起伏嘅綠色長龍一路咁鋪開喺路嘅兩邊嗰度。
2: 嗯
1: 啊，咁綠色長龍啫喎，你唔好以為有樹喎，唔係樹嚟嘅添。
2: 咩嚟？
1: 啲好矮嗰啲草啊，啲咁噶，喺坡上边嗰啲
2: 灌木
1: 啊，系啦，即系矮矮地嗰种。佢、要治沙咧，肯定要首先系从草开始，
2: 嗯，
1: 拿实咗啦，然之后再种灌木，
2: 嗯，
1: 种好咗啦，再种

0: 他慢慢高。
1: 那好像你中的感觉，
0: 暂时未见
1: 到。有经验喎、
0: 啊。是，梗是的。我起码都看过人家中的嘛。
1: 犀利。
0: 嗯。在这些沙丘里面种东西其实真的靠运气。当然技术都要有的。
1: 嗯。
0: 嗯。我见过在沙丘上面大家是用一些、格仔。即將啲草做成格仔咁樣、大家去過嘅話，如果去過沙漠嘅話，會見到噶啦。
1: 嗯，
0: 佢係不斷咁種嘅，啲沙會被風吹噶嘛。今日種咗，聽日又冚咗，佢又種又補。咁總有一日咧，嗰啲草就唔會再死啦。
1: 嗯，
0: 揦住咗啦。咁嗰片沙漠就唔會移動啦。
1: 嗯，
0: 耶、yeah, ，咁就成功咗。咁我哋之前咪睇見新聞話咩新疆嘅沙漠被圍咗一個圈嘅。
1: 係
0: 啊，有啲成功咗就。沙漠就不会再往外边移了，就几伟大，几感人。我哋今天就是要去一个咁感人的地方，
1: 看一下当地的故事。
0: 系啦，我哋先看一看嗰个岁月的轨迹。话说在1981年的秋天，大家想象一下秋天，我哋嗰度秋天就话金灿灿。一啲再去往翻南少少咧，到咗秋天。就红当当，红叶啊嘛，
1: 嗯
0: 系，再过北翻少少咧，就见到有啲黄叶腾腾啊嘛，
1: 嗯，
0: 但系嗰度都系一片沙漠，而且又好冻，嗰啲风吹过嚟好似俾刀戒咁，
1: 呀，
0: 啲沙打过嚟，哇，几痛啊，
1: 嗯，
0: 吓就系啲咁样嘅地方，古浪院决定将呢个沙漠化嘅土地治理，有一部分系政府补贴，有一啲系个人承包，边个治理边个受益。八步沙开始作为试点，好了，一贴个告示出来，即好像大家想想一个单位要搞改革，哪个要投标、我们要承包责任制，好好的，你找到钱呢，你找大头的，领导以为一贴个街招出来，大家含含声报名，是吧，怎知道一贴个街招出来，哇，冇人报名个窝可啦，
1: 系即系忽然之间一阵冷风吹过嗰种感觉系咪啊？
0: 一个草球碌过，
1: 系啊，系咁样嘅一个状况啦，
0: 攞命啦，系啦，好啦，正喺呢个咁尴尬嘅时候咧，有几个老坑缓解咗嗰啲领导嘅尴尬，有六个好似我啲咁嘅钢筋铁骨嘅老柴，佢哋唔向命运低头，当时。在公社的村主任的一个叫做石满的老人，
1: 嗯，
0: 他拍案而起，
1: 是什么事？
0: 既然没有人承包，那就我来了。好，跟着有六个，不是，跟着还有五个添，这个都是好像我这样的老坑来的，恩恩瘦瘦啊，没什么头发啊，那些那头近那些人，他们就是那六个人，摸着几把铁锹。拉住头毛驴，仲有部车仔啊，唔系机动嘅嗰种，人力车，大水桶，于是就开始咗佢哋嘅造沙运动啦。哇！大家觉得呢两个六坑搞笑啫，系嘛？我哋年轻力壮都唔够胆治沙，你知几难治噶啦？今时今日咁有科技都咁难治噶啦，当时又冇咩科技含量啫嘛，啊！一买一铺万力，哇！你几个老柴去治沙，唔好笑死人啦！
1: 確實咧係好大嘅難度嘅，因為自沙造林嗬，咁佢嘅一個願景嚟講咧，確實係即係造福到大家嘅。咁、但係你話真真實實去做落嚟、實踐落嚟之後嘅話咧，就發現其實呢個過程係好艱難。
0: 嘅期間難。
1: 嗯。
0: 好啦，呢一年嘅秋天，呢六個老漢佢哋就攞個鐵锹嚟種樹，種。好啦。正如啱先所讲，刮得几次大风埋晒咗啦，啲树咧无辜啦，不可，
1: 全部都俾黄沙埋到无影无踪、
0: 但系咧，佢哋嗱人老就精，鬼老就灵啊，系嘛？佢哋系啲精人嚟噶嘛？睇佢哋嘅年纪都知咧，
1: 同埋够胆出嚟去做呢件事，你就知啦。
0: 系啦，
1: 沙胆。
0: 所以佢哋总结一下经验，失败乃成功之母。吓、啲母亲越嚟越多。智慧亦越来越大，所以他们总结了教训之后，摸索了一套之前的人未有人总结过的经验，治沙法宝就是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涂，
1: 即是压沙这个方法、
0: 为什么压呢、
1: 先用到这个麦草吓，呢啲咁样嘅草类，咁将喺流沙嘅表面啦吓，砸出咗一个格仔，一个格仔

0: 一格格咁样嘅一个沙酱，
1: 嗯，
0: 然之后再将啲树苗咧种落去个格仔度，咁啲草咧就会阻挡咗啲风啦。咁样嘅话，啲沙先至埋唔到呢个树苗嘅。
1: 咁做咧好嘥时间噶，尤其是以前又冇啲机械种植嘅，咁系攞只手捽捽捽捽捽捽咁，呜，即系搞到手都烂晒。咁但系咧，佢哋呢六个有智慧嘅人咧，老人家咧就系、是、拖家带口，好似愚公咁样，就一齐成六家人喺呢个沙地里边咧，就开始咗佢哋嘅治沙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
2: 是很伟大的。从这么远的地方来这里跟我过母亲节，我真的很开心。我的家庭真的很幸福，我儿子也学到了这一点，也很孝顺，很听话。
0: 员工徐先生，
3: 感觉好高兴，好开心。因为佢每年搞嗰个都系母亲节，非常隆重啊！即员工啊，也学到家教家风啊，孝顺父母啲啊，咁啊，嗯，咁个姐姐即在个工厂嘅打工啊，幸福嘅一个家庭啊，咁啦。
0: 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市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肇庆高新区举行，科普护健康暖心住房线，肇庆高新区启动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由肇庆市安委办、肇庆高新区安委办联合主办的一场覆盖受限空间中毒窒息与灌区火灾扑救危化品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举行。应急、消防、公安、交警、生态环境、卫健等多部门协同作战，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战性、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和企业员工的自救能力。在演练现场，首个科目模拟企业员工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规定，违规进入氮气房受限空间作业，因缺氧晕倒，另一名员工盲目施救后也出现不适。事故发生后，企业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二级响应，警戒疏散组迅速设置10米警戒区，抢修抢险组架设大功率通风设备，专人持续检测气体浓度，达标后佩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救援。昏迷员工被救出后，医疗救护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随后120救护车到达并将伤员送往医院。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2: 演练的环节非常准确、高效和快速。比方说我们那个受限空间的能源晕倒的一个施救方法得当，时效性比较及时来的，包括对人的那个心肺复苏这方面的施救的方式也非常正确，这一点是对于我们的那个施救的过程中是很有帮助的。
1: 第二个科目模拟灌区维修工违规动火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企业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在自救的同时向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报告，请求政府支援。接报后，应急、消防、公安、交警、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各部门各司其职，经过多方协同扑救，大火被迅速扑灭，险情排除。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肇庆高新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李云东：
3: 演练顺利完成，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区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推动应急演练常态化、实战化，切实筑牢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
1: 记者邓晨：
4: 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一次规范作业就能避免一次事故，一次实战演练就是一份安全保障。本台记者邓晨、陈愿莹报道。
1: 日前，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走进国能肇庆热电有限公司，举办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系列活动，并同步启动了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开展职业人群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政企携手共筑职业健康防护网。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面对面交流，针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危害防护、健康管理等热点知识进行答疑解惑。活动现场还举行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工作启动暨人员聘任仪式，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为八名职业健康顾问颁发聘书，标志着肇庆高新区专业化、常态化职业健康指导服务正式落地。在随后的专题讲座环节，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梁启生结合临床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职场压力调试、情绪管理及常见职业病预防等实用知识，引导职工科学应对健康风险，关注自身身心状态。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高新区职业健康顾问陈伟明：
5: 作为咱们这次的一个职业健康

0: 个顾问团队的一个代表吧，在今后的话去强化我们的职业健康的一个管理，就是要去增强我们各个企业之间员工的一个职业防范的一个意识。
1: 国能兆新热电有限公司安建环监察部安建环监察专责张景。
2: 然后我们兆新公司呢，也是肇庆市高新区第一批获得健康企业和我们国家能源集团健康企业的荣誉称号。下一步工作呢，我们继续保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配合好高新区政府开展各项职业健康相关的工作。
1: 记者严毅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这个地方到了植树节，我估计都会应该有很多一些团建的人过去那里去缅怀这六个老人家的。
1: 是的，同埋呢也都即是通过我眼前所见到的那条绿色的长绿带啦，咁亦都会令到大家就系话，即系好敬佩佢哋，即系咁多年嚟嘅一个坚持，亦都相信唔系净系佢哋嗰几位老人家，可能会系有甚至乎系佢哋嘅后代，都会喺度努力去进行一个自杀造林。
0: 一定要啦，佢哋已经系40年前嘅自杀开始，
1: 就系、
0: 是、到依家，佢哋有好多人已经唔健在啦，有一啲就系喺自杀嘅途中。倒咗喺沙窝边嗰度，其中有一个老人家，佢喺临死之前咧，佢就话要将我埋喺八宝沙，我要睇住以后呢啲树长大。
1: 哇！
0: 唉，几咁唏嘘，即系佢哋喺死之前系冇办法见到喺八宝沙嘅边缘嗰度拦住啲沙漠，但系佢嘅愿望就系佢一定要见到呢一刻。佢哋呢六位老人嘅家族亦立低咗一个铁血约定，无论几攰。每家都要有一个继承人，要将呢八宝沙嘅自沙一路咁治落去，唔可以放弃当年佢哋嘅愿望。唉，真系感人啊！
1: 系啊，咁而且呢个承诺嘅话咧，就可以讲系拉开咗一场咧，横跨咗三代人啦，长达40多年嘅一个自沙接力啦。
0: 系，话说咧，第二代嘅人佢哋有好多都会喺，因为佢哋系离县城好近嘅，好多都喺县城嗰度去生活工作。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姓郭嘅先生，叫做郭万光，佢系喺供销社嗰度系职工嚟嘅，咁有编制系嘛，几香啊。咁、但系佢父亲一路都叫佢去自杀自杀，咁即系要意味住佢要放弃呢个编制噶啦嘛，佢其实系唔愿意嘅。换着我都好难去取舍，但有一件事系改写咗佢嘅认知，就系1993年5月5日喺河西走廊发生咗一件好巨大嘅事件，就系55黑风暴。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有一件咁嘅事？當時呢一場嘅風暴咧，如果從攝影愛好者嚟睇嘅話，係好壯觀嘅。即係比如離遠睇到啲城市嗰啲樓房係好矮嘅，嗰啲沙塵暴好似一縫牆咁樣，咁湧過嚟。嗰啲沙塵暴嘅嗰個高度咧，係嗰啲城市嘅樓房嘅幾十倍咁高，好似蘑菇雲咁高嘅湧過嚟嘅。咁當時係有太陽嘅，我見過啲視頻、啲新聞嗰啲素材，係。光線靚嘅時候咧，睇起身真係好好睇嘅，就好似電影裏邊嘅嗰啲咁，好似咩《碟中諜》咪喺迪拜咪拍過有一場咧，遠遠沙塵暴吹過嚟之前嘅時候，一縫牆咁樣湧過嚟，好有型噶嘛，
1: 場景
0: 係啦。但係到啲沙塵暴嚟到嘅嗰一刻咧，就唔係咁計啦。
1: 真真實實嚟到嘅時候嘅話，就唔一樣啦，
0: 就黑曬啦，烏天蔽日，而且黑都算啦，吹到一面沙都算啦。當時係發生咗有好多學生遇難嘅事件嘅，其中就係佢哋嘅鼓浪院就有好似係12定13個學生遇難嘅。因為大家當時喺放學嘅途中，有啲就好似喺金槍啊、武威啊都有學生遇難嘅。大家放學咁有啲行行下行，突然之間，哦，即係學生仔佢嘅避難意識係冇咁強嘅。佢唔知道應該點樣去保護自己嘅安全，有啲嘢衝咗落水溝，有啲就俾啲嘢砸到啊咁，咁就每個城市咧都多多少少有啲學生去遇難。咁當時呢一個郭先生咧，佢見到佢哋鼓浪院有咁多個學生去遇難，佢就感觸好深，佢就見到咗呢一場災難之後，佢就明白佢哋嗰啲父輩點解要唔要命都要自殺，因為再唔自殺嘅話咧，身後再無家園噶啦。
1: 呢、这个就是一段的故事，亦都会系即系激励住大家啦。坚持啦，一代又一代人啦，坚持去自杀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好快到而家第三代嘅自杀人又冲咗上去啦！啲大学毕业嘅后生仔到咗依家，因为自杀已经有成效，再唔似当年咁困难，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同埋更加容易见到成效。
2: 嗯哼，咁而且嘅话咧，最紧要嘅就系呢一种传承嘅精神嘅话咧，喺佢哋嘅身上亦都系能够得以系有一个延续啦。咁而且即系第三代嘅话，虽然话就有前人嘅一个成就喺度，即系作为一个铺垫啦，令到佢哋嗰个工作上可能冇咁艰难。咁但系咧，始终佢哋都系需要付出时间，即系要枕喺嗰度去，就系专一去做呢一件事。
1: 嗯。呢啲應該就唔一定係佢哋嘅愛好，但係佢哋係有呢一種精神，佢哋要完成佢。
2: 就係。
1: 依家白布沙就獲得咗全國兩山實踐創新基地啦、外國資教育基地啦、研學旅行基地啦，好多好多呢啲牌子噶啦。
2: 嗯。
1: 去到白布沙咧，我哋首先會見到有陸老漢嘅自殺紀念館。
2: 啊，就係嗰位陸位老人家主動請缨出嚟去進行呢個自殺造林嘅。
1: 是啊，当时大家都没有人出来说要开始自杀，就是他们的六个老人家。他们开始了这一场的伟大的行动。在展柜里面有他们曾经用过的那些铁锹啊、草帽啊、鞋啊这些东西。他们就可以，我们去到他的纪念馆可以见到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涂。可以感受一下他们当年是怎样在这一片完全冇希望嘅沙漠里面去种得一棵又一棵嘅植物。
2: 咁第二站嘅话咧，就要去可以去拜祭下咧，就系嗰班嘅自杀嘅老人家啦。系因为喺嗰度嘅话咧，叫做系眼窝子沙点嗰度咧，就系一个自杀点嗰度咧，佢会有一块嘅纪念碑嘅。咁有好多嘅老人家咧，亦都系长眠喺呢度。咁大家可以即係透過啦，就係一個紀念佢哋嘅行動嘅話，亦都係能夠將佢哋過往啊嘅一啲經歷方面咧，係從中亦都係得以去感受到嘅。
1: 喺呢度就會有好多啲研學團隊嚟呢度去體驗，就好似啲非遺工坊體驗咁，大家出嚟體驗自殺。有嗰啲技術員會教啲小朋友嗱，點樣將啲麥草點樣摘好，然之後種落嗰啲草嗰啲沙嗰度。好啦，一個格仔，跟住就畫啲花或者畫啲樹，咁就種喺個格仔中間。好啦，咁就睇運氣啦。生就 OK， 唔生繼續種，種到佢 OK。
2: 系啦，留俾下一位又继续去尝试啦。
1: 所以植树节咧，应该会有好多人嚟呢度体验嘅。咁喺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河西走廊玩嘅话，去呢个地方去睇一睇，喺呢度好远嘅沙漠，对于我哋嚟旅游者嚟讲，呢个系好靓嘅风光，又可以去体验。
2: 系咯。
1: 然之后沙漠同埋绿洲就喺呢度去和谐咁样去共生。
2: 喺
1: 呢度我哋可以睇到人类同埋土地佢哋好壮烈的和解。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认识一下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首先看看地震成因。地震按期成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冲击地震和诱发地震。其中以构造地震最为常见，对人类的危害亦都最大。通常所讲的地震大多数是指构造地震。构造地震通常由于地壳内的岩层受力变形导致错动或者破裂而引起的。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遇到地震时可以暂时躲避在牢固的床、台等坚固的家具底下，或者躲避在楼房、卫生间等小开间的地方，随手用物件护住头和掩住口鼻，以免砸伤或者被泥沙挫倒。二、家庭成员正在用火用电的时候要立即灭火和断电，防止烫伤触电和发生火情。三、住在高层楼房里面的人员不可以使用电梯，亦都不可以向阳台跑，尤其不可以跳楼。四、正在上课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在课台和小床下，不要乱跑和擅自离开学校。五、在街道上面的行人不要躲避在电线、变压器、烟枪和高大建筑物的附近。正在行驶的车辆震前应该紧急停车，设法停在开阔的地方。车上面的乘客要捉住座椅或者车上面的牢固物品，不要急于外出。六、人应该远离石化、化学、煤气等易爆有毒的工厂或者设施。遇到火情不可以处于下风，适宜躲避在上风有水的地方，要密切注意滑坡和泥石流。如果遇到这些现象，应该立即沿着斜坡横向水平方向撤离。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地震嚟嘅时候点办，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92.9，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9日，在收听收看了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和全市动员会后，鼎湖区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市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配合落实。

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区委书记赵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区上下务必高度重视，深刻认识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是全市对党忠诚的政治考验，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各司其职，密切合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此次环保督察工作顺利完成。要全力支持配合，努力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全区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全员发力，拧紧责任链条，细化工作措施，狠抓任务落实，确保迎检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要做好统筹协调，坚持实事求是，畅通监督渠道。对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立刻跟进，分类处置，按时办结，并及时公开督察整改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要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整改实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方位压实责任链条，坚持治标治本并举，深化整改成果转化。要以此次环保督察为契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厚植鼎湖绿色底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5月8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安全防范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安排和市委区委的具体要求，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扎实做好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上向好态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关键期，叠加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安全生产、交通安全等工作交织，安全防范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以严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安全责任，推动企业健全自查自纠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全链条专项整治，推进消防、城镇燃气等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严查违规问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集中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严防安全事故。要从严抓好交通安全管控，紧盯重点路段、时段和车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设施隐患，同时强化文旅景区流量管控和设施排查，规范渔业船舶作业，全方位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确保辖区安全形势平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

0: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保障和演练，提升处置能力，一旦发生险情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稳妥善后。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结果
2: 、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智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

0: 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蕾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振：
2: 主要还是用我们那个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8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3大核心模块已上线，

0: 等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预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月医助手协同。试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预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40%，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1: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1000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

0: 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1: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义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这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义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0: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2: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3-5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0: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道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5: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喺呢个万物复苏嘅季节，让温暖嘅声音治愈疲惫嘅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嘅阳光。

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性。

0: 两代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

0: 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4: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种植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5: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3: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7: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8: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9: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国家防灾减灾

0: 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4: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6: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5: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7: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5: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8: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9: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0: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8: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1: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
1: 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0: 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4: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3: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5: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3: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6: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8: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

0: 可以做到。
1: And I will.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 92.9，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3: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4: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5: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3: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4: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6: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7: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8: 清幽嘅环境，清澈嘅蓝天，清新嘅空气，清洁嘅水源，呢啲都系我哋向往嘅，同时亦都需要我哋共同创造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嘅生活环境。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

0: 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3: 晚上好，时间来到7:03，我们的星湖唱晚继续如约而至。星期二的这个晚上，在929的频道当中，菲菲和小鹏继续恭候住各位。
4: 各位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2ZQCX949， 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点下你想听的歌仔了。
3: 是，又或者是留低想要分享的说话，就好像我们的听友一样，即是听歌之余都会是抒发下自己的感受的。
4: 阿女咧就非常准时咁样话打个习惯卡，耶、yeah， 啊，听歌咁样吓，好开心啊！
3: 系啊，每一次都觉得佢嗰啲信息好有嗰种画面感
4: 啊，非常之有呢、這个情绪啦，即系嗰种活跃嘅气氛喺度啦。
3: 系啊，咁啊，仲有我哋阿锦生，锦生亦都系老听友啊，继续系如约而至吓，佢话晚上好，打卡食饭。
4: 咁仲有明月啦，明月就话今晚提前打个卡，唔想听翻一首啦李克勤嘅一生不变啊。咁佢话咧就系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咁话。

0: 会有哈勤的这首《一生不变》，又是他的一首首本名曲之一，非常之经典。
1: 发行的时间在1989年的，当时就是一首即算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当时是《蓝月亮》的主题曲来的。
0: 是啊，
1: 这首歌其实都是一首改编歌来的，但是就经过改编之后也都融入了哈勤自己的一些、感想啊，同埋咧佢啲風格裏面啦，所以咧都係好深情咁表達咗嗰種愛情嘅忠貞不渝啊，咁樣嚇一生不變守護感情啊，
0: 即係同嗰個劇集咧都係相互呼應咁樣樣咯。
1: 咁啊令到佢咧就係、哈勤喺呢首歌裏面啦，真係都斬獲咗唔少嘅獎項嚇。
0: 係啊。
1: 好，跟住嘅时间啦，再睇睇咧就系嗰位朋友嘅留言情况啦。咁啊，
0: 明师傅，
1: 明师傅就话打卡打卡，咁佢话咧就系琴晚嘅时间咧就系播咗首啊呢、这个《剑伴谁在》，咁啊多谢晒咁话。
0: 系啊，佢话勾起咗好多儿时嘅回忆啊。
1: 咁啊，明师傅咧睇嚟嘅系几中意嗰啲武侠剧啊嗰种类型嘅主题曲啊或者系歌曲咯。
0: 嗰、那个年代咧会系比较多呢一类型咁样嘅武侠作品吓，即系话整个嗰、那个那個江湖時代就是那個時候，可能現在真的會發現，就算現在會有一些古代的劇都會比較偏向古偶劇為主，真的那種俠氣啊，即是講真正江湖那種廝殺啊，這一方面的內容相對是會比較少一
1: 點。但是以前的話呢，即是雖然道化服方面就不算話特別的高級啊，或者就特別精美，但是呢
0: 勝在那個故事可以啊，
1: 劇情好啦，還有呢就演員到位啦，所以呢都好打动各位的观众的。跟住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啲选择啦。咁啊，小美咧今晚啊想听翻一首嘅阿温兆伦啊同埋阿陈松伶合作嘅《正义柔情永在》

0: 系啦，咁啊听过咗呢一首歌曲啊，《正义柔情永在》咁嚟自啦，松松同埋啦温兆伦嘅合作。咁啊，当时呢首歌咧，亦都系1991年嗰时候咧，呢套嘅剧集啊，叫做系《蜀山奇侠之仙女奇缘》嘅一个主题曲嚟嘅。
1: 系啊，咁啊，我记得里面啊，松松系扮嗰、那个。总之是黄衣的，即是那个剑是黄色的，因为蜀山奇侠传呢就里面都很多那些不同颜色的剑飞来飞去。
0: 嗯，那他呢跟阿郑伊健一起去岭南主演。
1: 是啊、
0: 嗯。其实当时呢都算是初代的一个、奇幻的爱情剧来的啦、
1: 嗯。
0: 因为 有奇幻啦、武侠啦、爱情啦、神魔啦在里面，即有这种元素在里面。
1: 是啊。
0: 是啊，即现在呢你见到这么多这样的剧呢，有少少
1: 仙侠剧，不是那些。
0: 都系
1: 呢个都系鼻祖嚟嘅，真系、
0: 模仿咗以前嘅佢哋嘅一啲出存在或者系出现啦。
1: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仙剑一二三》都算经典咧，可能呢个《蜀山奇侠传》就更加经典啲。
0: 嗯，
1: 最开始睇咧就系睇嗰个杨紫琼版本嘅《紫青双剑》嘅，我仲记得主角好似系。关礼杰嘅，咁跟住咧就会有咗呢一部嘅《仙女奇缘》啦。
0: 嗯，咁其实咧呢部剧嘅话咧，就系嗰个歌曲亦都相当之好啦，听得出咧有啲古筝嘅元素啊，有啲电子嘅元素啊，咁同埋咧亦都凸显咗嗰种传统嘅武侠韵味啊。
1: 系啊，
0: 所以听起身咧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吓。
1: 冇错。
0: 好，咁啊，继续嘅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关注我哋嘅微信号2S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咧进行互动啦吓，点下你想听到嘅歌曲啊咁样嘅。
1: 嗯，
0: 我继续再看看其他朋友的啲选择啦。咁啊，仲有就系小圆啦，今晚想听翻一首草蜢的歌，咁送嚟有呢一首啊。

0: 系咁啊，听过会有草蜢嘅呢一首《Lonely》啊，吓咁啊，继续三位一体带嚟非常之好听嘅作品。
1: 嗯，其实咧就系最近嘅时间咧，佢哋都喺香港方面开咗演唱会，都非常之轰动吓，因为好多朋友去，即系嗰啲演艺嘅朋友咧去捧场啦吓。
0: 嗯，
1: 咁啊，同埋陈奕迅啊，包括咗有郭富城啊，都有上台做嘉宾去表演咁样嘅。
0: 学友啊，都有上去帮唱嘅，系啊，
1: 大家都引起一啲回忆杀啊。
0: 嗯，
1: 咁啊，其实睇翻啊，好似郭富城。他二三十年前都曾经是跟他们同台过的、所以就有些朋友就专门找一些片段出来做一个前后的对比，都相当好看。讲起就是这个 Lonely 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发行在1991年的，当时都是一首的改编歌、其实这首歌的话呢就是都是、以孤独为主题，但是编曲方面非常之明快的、即是有如草蜢那种一貫嗰種好有節奏啊，好有活力感覺咯，
0: 所以我覺得佢哋唱得一啲都唔 lonely
1: 啊。嗯，係啊，
0: 係啊，
1: 非常之開心嘅一首作品啊。
0: 嗯。

0: 咁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咧就其他朋友嘅留言嘅情況啦。咁海闊天空咧，佢就話係打卡食飯啦。咁其實呢個時間段咧，都係大家食飯嘅時間。
1: 食飯嘅好時間啊！
0: 呢、這個時間先得閒啊，靜落心嚟去欣賞一下啲音樂。
1: 嗯，咁啊，仲有火敏啊，火敏亦都係打卡啦，聽歌仔。咁啊，繼續將今晚所有好聽嘅作品全部打包送俾你嚇。
0: 嗯，跟住嘅時間啦，我哋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選擇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小明明今晚想听一首的学友的作品，送来这首的月半弯。

0: 听着呢首黎主学友嘅非常之浪漫嘅作品，系月半弯嘅。
1: 系
0: 咁啊，呢首歌咧亦都系一首嘅改编歌，咁但系经过咗学友演绎咧，亦都系非常之出色咁样去，即系表达咗嗰种好浪漫、好抒情嘅感觉出嚟。
1: 系啊，无论系日本原版定系呢一个嘅中文版啦，其实嗰种感觉都系非常之浪漫嘅。
0: 其实讲起年代嘅话咧，就1986年嘅时候咧，就系有呢首歌嘅。当时咧咁啱就1986年嘅时候咧，就系佢同阿罗美薇就喺《痴心的我》里面就合作扮情侣，于是乎就产生了好感，就成即系正式就成为了情侣啦。当时其实就好多个明星都隐婚啊，或者就算拍拖都好秘密噶嘛，
1: 系啦。
0: 但系就系学友就系当时知道咁嘅情况，都系邀请咗罗美薇去出演咗呢个月半弯嘅 MV 女主角，即系公开认爱啊！
1: 哇，所以其实我。

0: 我覺得阿學友真係好浪漫嘅，即係由頭到尾咧，其實佢都係非常之高調咁樣樣，將呢一段嘅戀情放喺一個陽光之下。
1: 嗯，即係愛咗成40年啦，
0: 係
1: 非常之恩愛嘅一對夫妻啊！祝福佢哋啦。咁啊，當然咧，再繼續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啦。啊，明月嘅話咧，好早嘅亦都係點咗一首歌作為結尾嘅。想聽呢首咧，嚟自李克勤嘅《仍是老地方》。
0: 嗯，另外仲有 Yuki， 佢話打翻個美卡。嗱，咁啊，美卡唔怕事，繼續將好歌送俾你。

爱会擦过我身边，悄悄细雨散内里，孤单街灯仍是我心中泛起你。

0: 变成后。
1: 好啦，听住呢首歌咧，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会有八巡娱乐圈噶，
2: 转头再同你见面。
3: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仲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7: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7:30过后的时间，继续见到菲菲和小鹏在我们 FM 92.9 的频道。

0: 手当中出现，咁啊亦都会为大家带嚟半个小时娱乐方面嘅内容，会有八进娱乐圈。咁大家除咗可以喺FM92.9 呢个频率当中咧收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咧，
1: 仲可以咧喺听肇庆嘅公众号当中咧去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嘅。
0: 系
1: 咁啊，跟住时间啦，关注下我哋本地方面嘅娱乐啦吓，最近即系比较多嘅明星咧嚟到我哋肇庆嘅。
0: 系啊，而且今次咧佢唔系唱歌，唔系跳舞，而系带嚟咗个绘画展喎吓，佢就系香港知名嘅歌手，亦都系一位跨界嘅艺术家雷安娜。咁啊，讲起雷安娜咧，大家可能会第一时间谂起嗰首《旧梦不须记》，人在旅途洒泪时一代嘅金曲陪伴住各位吓。咁但系今次咧，佢却系携住最爱狗狗嘅主题绘画展咧，系亮相于我哋肇庆星湖艺术馆嘅。
1: 咁其实啦，就喺前日嘅时间啦，咁佢就嚟到咗星湖艺术馆啦，就係、是、以呢个艺术为纽带，咁同呢个肇庆市民呢一起呢就是、共赴一场就有音乐啦，有绘画啦，一起交融嘅一个跨界嘅盛宴。
0: 係啊，咁喺呢个开幕仪式嘅现场呢，阿雷安娜唔单止分享咗佢自己创作嘅心得，咁更加对我哋肇庆嘅城市风光啦，仲有我哋嘅特色美食係赞不绝口嘅。咁佢亦都话啦，我哋肇庆嘅人民气息同埋果精风味都令佢印象深刻啊！
1: 其实呢一次咧，最爱狗狗嘅呢个绘画展咧，就喺5月10号至25号咧，就喺肇庆星湖艺术馆去展出嘅。咁啊，其实以一个嘅陪伴啊、感恩啊、大爱啊为内核，咁啊，展现咗咧佢去精心创作一啲狗狗系列嘅主题作品。咁我咧都有专门去到现场，即系佢当日我就冇去现场啊，但系过咗日之后咧，我就去咗睇呢个画展，去睇翻佢嘅绘画嘅作品嘅。确实咧都画咗好多狗狗嘅好动人嘅每一刻，包括咧有啲就可能喺国外噶啦，又或者咧有一幅直情喺我哋即系星湖为背景嘅作品都有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睇嘅。
0: 系啊，嗱咁啊，亦都可以咁讲啦。佢之前系带嚟咗金曲相伴，而家就跨界去到绘画嘅领域啊，亦都系以好斑斓嘅色彩啦，仲有就啱所有讲到一啲好细腻嘅笔触啦吓，将呢啲咁萌犬嘅灵动姿态啊，仲有就系同我哋人类相伴嗰个温暖嘅瞬间啦，定格在呢一幅嘅画布上。咁啊，每一幅嘅作品咧，都系饱含住生命嘅热爱啦，同埋陪伴嘅一个内容噶。
1: 即系好有爱咧，先可以画出咧咁好嘅作品。佢仲喺现场嗰度咧，就系写咗一个字嘅，即系留言。佢话系几年前咧，即系曾经即系
0: 嚟过肇庆。
1: 唔系几年前，佢系有个亲戚，咁就喺嗰个台上面咧，就留低咗一啲嘅画笔啊。咁佢见到之后，觉得都几好，就攞起咗画笔开始画啦。于是乎咧，就画咗几年之后咧，就有咗而家嘅成绩出嚟咯。积累咗成60幅嘅作品喺今日喺我哋嘅肇庆方面去展出咯。
0: 系啊，咁啊，亦都讲到咗咧，就话其实佢去到咗嗰、那个绘画展嘅现场啦吓。佢除咗系分享咗自己从音乐到绘画嗰个艺术探索之路啊，即系你啱讲嗰个内容之外咧，咁佢都表示咧，其实我哋肇庆深厚嘅文化底蕴，仲有好秀美嘅自然风光咧，都系为佢带嚟咗全新嘅创作嘅灵感嘅。尤其系我哋肇庆嘅果精，令佢感受到咗咧城市嗰种烟火气同埋人情味啊。佢话第一次去品尝我哋肇庆嘅果精咧，就俾佢独特嘅风味征服咗，冬叶嗰种好独有嘅清香，混住糯米同猪肉嘅嗰种醇厚啊。真係可以咁講，軟糯而不膩，特別好食啊！
1: 系啊，因为咧佢就系嚟咗展览开幕嘅前一日咧，已经去过我哋嘅七星岩去游览噶啦，即系包括咗鼎湖山啊都有去嘅，咁啊所以咧都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咯吓。咁呢次咧其实就系话以一个音乐同绘画嘅一个跨界形式咁搭建起咧，就香港同埋肇庆文化交流嘅桥梁啊。咁其实展览期间啦，大家都可以去到星湖艺术馆啦，即系去感受下呢个嘅萌犬啊吓，即系嗰啲嘅小狗狗嘅画作当中啦，去感受到呢一种好治愈啊，好温暖嘅气氛啦，
0: 系啊，所以大家记住最爱狗狗嘅绘画展咧，系会从前两日5月10号起咧，去到5月25号喺肇庆星湖艺术馆系展出嘅。如果早几日去咧，可能可以碰到佢本人吓，但系呢几日去嘅话咧，可以系继续感受佢嗰个画笔之下啦，即系带嚟呢一种温暖嘅质感啊。
1: 咁啊，当然佢都有接受采访吓，我哋听听咧，佢系点样讲嘅。
2: 嚟到肇庆，点可以唔食果精呢？大家好，我系雷安娜。哇，今次好开心啊！我终于咧嚟到肇庆啦。今次主要系办我个画展啦。咁喺呢个星湖艺术馆，我有60幅嘅作品啦。但系我自己最开心嘅咧，就系我有一幅七星岩。

0: 狗媽媽咧帶住啲狗 B B 咧就嚟玩，但係狗 B B 咧就太靚啦，樂而忘返，唔捨得走喎。我都唔捨得走啊！其實我琴日嚟到咧，我就已經去咗七星崖，我又去咗鼎湖山啦，已經非常之開心。喺珠三角，如果講起食果蒸咧，就一定要食肇慶果蒸啦。呢、這個果蒸點解會咁出名咧？你睇下大到，哇！我兩個拳頭都擺唔落啊，好犀利啊！咁同埋咧係好多餡好多料嘅，我最中意就係食呢一個鹼水粽，冇錯啦。呢個咁細只呢一隻咧就係西米，西米粽咧佢入邊個餡可以係藻蓉啦，可以紅豆、芝麻，總之你諗起啲咩，中意食咩嘅你可以包落去，咁細只又咁好味，我相信咧我可以食兩三隻係冇問題嘅，食咗都唔會肥嘅。呢個是迷你版的果蒸，你看看幾靚。嚟到肇慶，怎可以不吃果蒸呢？
1: 我覺得雷安娜咧好有心啊，因為咧其實好多包括咗藝人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外來嘅朋友啦，可能嚟到咧佢第一時間佢會話啊果蒸粽，咁但係雷安娜講得好啱，就係肇慶果蒸而唔係果蒸粽嚇。
2: 嗯，咁而且咧就係對各種風味嘅果蒸咧都係讚不住口啊、嗯，相信咧佢都有試過嚇，咁啊多謝曬佢嘅推介，當然亦都係歡迎咧就係更多嘅藝人啊或者係明星朋友咧嚟到我哋肇慶咧去品嚐我哋嘅果蒸啦。
1: 嗯。

0: 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缘，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继续住我哋嘅娱乐资讯吓，
2: 我哋关心下啦，娱乐方面嘅一啲即系动态啊、信息咁样啦。咁讲起咧，一年一度嘅香港小姐又嚟啦噃。
1: 系啊，嗱，咁啊，香港小姐咧就喺5月4日咧就已经开始接受咧全球嘅佳丽报名啊。今次咧系全球招募吓，亦都系以感自完美为一个招募嘅主题嘅，即系希望各位嘅佳丽咧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勇于展现自我啊。
2: 咁其实都有啲食字吓，感自完美咧，其实可以理解为两个意思，一个系勇敢先至完美，
1: 冇错，或者系咁样就自完美啦，咁系啦。
2: 咁其实咧就为咗隆重其事咧，其实喺当日嘅时间咧，佢哋都无线都喺电视广播城咧召开咗啲记者会。咁咧其实会上咧亦都有啊港姐啊倪乐琳啦、啊郭柏言啦，仲有啦陈贞仪啦去拍嗰啲宣传短片嘅。即系其实各有主题啦，一个咧就可能系独立自主啦，第二个咧就勇敢追爱啦，第三个咧就会跳出日常框框啦，即系三个唔同嘅方面咧就去即系宣传呢一次嘅一个港姐嘅招募。
1: 系啊，三条短片咧都会陆续喺翡翠台嘅黄金时间啦，仲要系官方嘅社交平台当中咧系展出嘅，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
2: 咁一分钟嘅宣传片里面啦，魏乐林咧就系呢个开住个跑车到处闯荡嘅，又喺海边啦去奔跑啦，又大力士上身去推车啦，其实咧嗰个就系展现咗女性好率性又独立嘅一面。
1: 咁而阿郭柏言咧就会重施佢上车家族嗰个经典踩滑板嘅绝技，勇敢去追爱啊！咁全程咧都系好强嗰种女友感啊！大家知道啦，即系郭柏言咧，我觉得佢好甜嘅，咁啊呢种甜笑再加上嗰种 bling bling 嗰种眼神啦吓，咁啊会凸显咗一个非常之可爱嘅个性啊！
2: 第三位咧就 OL 打扮嘅陈贞仪啦，咁啊平时咧都系比较高冷啲嘅，咁佢咧就系嗰次嘅形象咧，亦都系出现喺办公室当中，哇，系打晒鼓啊咁样，有型有格，咁啊大家同事咧都拍烂手掌嘅。咁原来咧佢本身真系学过打鼓嘅，所以咧喺拍摄现场咧就好快可以上手，同埋咧展现得好好啊。
1: 系啊，咁啊，所以有兴趣去参加呢个2026年香港小姐竞选嘅朋友咧，不妨可以从即日起就可以去报名啦，因为佢去到5月25日就会截止啊。咁佢今次系全球招募嘅，咁大家都有。会有机会的。
2: 我们听听他在现场方面的一些声音。
3: 因为10年前我参选的2016年我都会再揀来参选。因为我们港姐都是与时并进的。我们近年来有更多多元化的节目去很多不同地方外景，还有 AI 元素。所以好东西是自然有值得这个传承的价值的。
4: 啱啊， Hera 呢，
5: 如果我今年够资格，我绝对再参加多一次。我入到这间公司我真的认识了很多好好的前辈。他们真的教识了很多东西。我的成长都是全靠咁多位前辈教到我嘅，所以係值得㗎。因为与时并进的关系，所以我哋而家今年都有得 scan QR code 报名啦。
4: 参加港姐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嘅。如果似我哋咁样啦，丢埋你啦，我哋都可以玩到魔音女团呢个咁特别嘅节目，所以我觉得大家真係有机会就要嚟报名参加啦。
3: 大家除了要踊跃去报名参选香港小姐之外，今晚开始可以踊跃开住你哋部电视，等到10:30就可以留意我哋嘅
6: 魔音女团。
1: 系啊，嗱，咁啊，一众嘅港姐咧都系为呢一个港姐报名去进行一个打气吓。咁啊，陈晓华喺节目里面啊，应该讲喺电视剧里面就叫俾人叫话你都系去嫁个老公啦。但系实际上咧，佢系选择咗成为一个非常之独立嘅职业女性嘅吓。
2: 咁啊，跟住咧，我哋再听听啦，陈贞仪嘅呢个宣传片啦。
7: 闷到咁，点可以忍？就是现在不用人批准，最紧要开心，这个就是我，
8: 你都是这样。即scan QR code报名参选2026香港小姐感自完美，5月25日截止了。
1: 是啦，而家与时俱进，真係可以扫描嗰个二维码进行报名啊。
2: 其实呢就好多嘅港姐呢，即係佢係未参选之前呢都係平平无奇，或者直直无闻，或者呢就係可能即係会普通咁揀一份职业就过咗，但係呢就选择

0: 咗呢个契机咧，可能真系令到佢转变咗人生嘅。
1: 系啊，即系而且我觉得能够成为咩咩小姐代表嗰啲咧，唔系净系靠靓，会好平衡、好均衡嘅，即系话各个方面啦、综合嘅素质啦，都系要好强先得嘅。
0: 嗯，口才要好啦，反应够快啦，即系心地要善良啦，仲有咧就可以代表到香港啊
1: 嘛。学历又好好啊，咁样样，所以如果系有兴趣嘅朋友咧，睇下自己嘅条件，咦适合喎，咁可以勇于去参加一下。
0: 嗯。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好啦，咁啊睇完咗我哋香港小姐嘅一个报名嘅呼吁之后咧，再嚟睇下啊呢一位咧，亦都喺当年啊唔系香港小姐，不过咧都喺香港嘅影坛当中啦，啊或者系娱乐圈里边咧，好受大家喜爱嘅家燕姐，唔经唔觉咧，哇已经系成为咗呢一个嘅嫲嫲啦吓。
0: 嗯，咁啊佢咧日前嘅时间咧就系举行咗开心大派对十周年嘅活动，咁啊有一班老友去支持佢啦，包括咗阿肥妈、米雪啊，仲有张雨晨啊，同埋咧就系詹天文啊等等啊，即系一齐咧出席呢个活动，即系搞咗个开心大 party 啊咁样。
1: 系啊，咁其实亦都系放呢个母亲节嘅，因为佢系五月十号嘅时间嘅，咁啊举行咗个开心大派对，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咁样样，哇！嗰、那个活动犀利啊，延开咗六十席啊。
0: 嗯，咁啊佘诗曼咧当日喺红馆睇完咗农夫之后咧，晚上又惊喜咁现身到呢个晚宴当中吓。
1: 系啊，因为咁啱适逢呢个母亲节啦，所以其实佢亦都系带埋佢嘅妈咪去出席呢个晚宴嘅。吴君如亦都系有吴君如嘅妈咪亦都系有到场去参加嘅。
0: 嗯，咁啊，家燕姐啦，薛家燕啦，就喺台上都好赞啊佘诗曼啊，话佢真系非常之孝顺啦。知道咧妈妈喺场在场嘅话咧，都特登啦抽时间过嚟出席咁样。
1: 嗯，
0: 咁啊，成个晚会咧都系以一个民族嘅服饰为主题嘅。咁啊，见到家燕姐咧就着得非常之靓啊，一个明黄色嘅一个民族服饰。
1: 系啊，
0: 出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即系其他嘉宾都有精心打扮嘅，即系就设咗一个百变民族服饰走秀嘅活动，即系同佢一齐咧就去颁下奖啊，咁样评选一下呢啲咁样嘅奖项啊。
1: 系啊，咁而且咧就好多艺员咧都会系带住啲小朋友去参加，仲会系一众咧系上台咧表演呢个合唱啊，咁啊为全场嘅妈咪咧系送上呢一份真情嘅祝福啊。
0: 嗯，咁啊呢个活动咧相当之有意义吓，因为咧就系妈妈可以同埋咧女女啊或者仔仔啊一齐去参与，即系留低一个非常之深刻或者难忘嘅记忆咯。
1: 系啊，咁啊其实就相信咧当日咧除咗呢一班嘅明星啦，大家系共聚一堂啦，去庆祝呢个母亲节之外啦，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啦，好多都会喺嗰日啦，可能同妈咪啊，或者系同自己嘅婆婆啊、嫲嫲啊一齐食翻餐咁样嘅靓饭嘅吓。
0: 嗯，咁啊，反正无论边种方式都好啦，只能够即系最重要咧，就系能够表达到你嘅爱啊。
1: 嗯。家燕姐咧一路都俾人一种感觉系非常之欢喜嘅吓，呢个时间送翻首解大欢喜俾大家。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新歌上线。
1: 繼續落嚟，最後呢一 part 會有新歌上線。咁啊，今日帶嚟呢首新歌咧，都係同啱啱家燕姐嗰場咧，好多人去參與嘅呢個母親節嘅盛宴咧，有少少關係。因為呢首歌咧，都係為咗響應母親節咧而出現嘅。咁啊，唱歌嘅朋友咧，係我哋好熟悉嘅張德蘭。
2: 嗯，咁呢首歌咧叫做《寄親恩》啊，即係講咧我要及時，特別咧就話對你照顧得無微不至嘅媽媽啦。
1: 嗯，咁啊，所以呢個時間咧，特登。是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看看就是张德兰近年的一种心态，特别就是他说面对着两代之间的感情，在这首作品里面他也是有微微道来的。

0: 系啦，一首咧就表达对妈妈嘅感恩之情嘅歌曲啊，歌词好真挚动人，而且咧旋律都相当深情嘅作品。
1: 系啊，咁啊，张德兰都系同我哋讲咧，要珍惜同埋要念记呢一个亲恩啊。
0: 咁啊，藉住呢首歌咧，亦都结束我哋今晚嘅八巡娱乐圈，去到听晚同样时间再见你啦。
1: 听晚再会，拜拜。
2: 献许个愿，望来生再相。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智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 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垒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

0: 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有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
1: 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到底药材，可谓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
0: 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越来越好，百千万。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 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复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
2: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镇：主要还是用我们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哎，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 该平台部署的AI大模型有8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3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域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粤医助手协同。市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 2,300 次，基层医疗单位小域医平均使用量约 300 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 500 人次。 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 40%， 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
3: 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 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规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5: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
1: 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

0: 签约，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1: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三五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0: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

0: 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敬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92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上回我哋讲到，就喺十三爷嘅府邸，因为允祥过身呢件事乱成一团嘅时候，偏偏呢好多人都过嚟探望拜祭，就系嗰个由皇上钦点嘅丧事主持允子啊，佢系成晚都冇嚟到，点解呢？原来佢本嚟讲好咗系要嚟嘅，但佢唔记得呢一日正是他第四个侧福晋，即是第四个老婆的生日。咁本来呢，他醒起呢件事之后啊，都是想着回家打个招呼啊过来的。点知呢，这个第四侧福晋啊，正是青春年少，生得好靓又最得宠的。他一见到允子回去说要走，不肯了，炸晒娇，硬是不让他回来。咁允子耳仔软啊，俾个靓女前几钱，哎呀，对住个老婆就硬系将所有嘅事情都抛诸脑后啦，饮得几杯添，跟住胡天胡地咗一晚，当然就唔记得自己十三弟嘅丧事啦。唉，搞到呢，好彩啊，呢个十三爷府邸里面多咗个李卫。李卫呢就样样事情啊，佢都知道啲㗎嘛。当堂呢就担起咗呢个重责，将十三爷府邸灵堂嘅布置，以及呢跟住大家要点样做，边啲人去负责边啲工作，安排得妥妥当当，忙咗成朝。到第二日，皇上派咗礼部尚书游明堂托住佢亲自写嘅神主牌，同埋封赠允祥嘅谥号过嚟嘅时候，呢边就已经布置到一片嘅庄严肃穆。嗰、那个灵牌系雍正啱啱写好，非常之鲜亮抢眼。摆好咗个灵牌之后，跟住庄亲王、十六爷允禄，又同张廷玉、方苞、岳以泰等等一班嘅重要大臣，亦都赶到。在灵前跪低叩头行礼。这位十三爷允祥呢，他不单是雍正最信任的人，是他的好帮手，而且平时啊亦都替不少的大臣求过情，是保过不少人的。人人都知道这一位前半生是叱咤风云的侠王，后来在雍正这朝的时候呢，真是佛口善心，帮过大家唔少忙，所以人人啊，包括埋佢嘅政敌，对呢个十三爷允祥都系非常之敬重，嚟拜祭佢嘅人可以讲话好多。当大家叩过头之后，允禄就行到大家面前话：礼成啦，礼成啦，大家起身啦，地下湿气太重啦，唔好伤咗身体啊！哈、啊，我哋嘅三哥真本事喎，一晚啫。就可以将呢度布置成咁啊，亦都不枉佢同允祥兄弟一场咯。宏昼呢辛苦咗成晚，听到允禄咁讲，佢就唔忿气啦，即刻就话：哼，十六叔，咁你就讲错啦，你都唔知啊，我哋有三百一晚都冇嚟啊，呢度嘅事冚棒得李卫办好嘅咋嘛，我睇啊，我哋嗰个三百恐怕而家仲饮醉酒未醒呢。佢、自己亲兄弟啊，对兄弟嘅丧事都咁样搞法，人哋啊，哼，
4: 唔知点话佢先啦。
3: 其实大家议论之间，允子终于嚟啦。佢仲抬埋口棺材添，一入到嚟睇见众人嘅神色，佢自己呢亦都觉得有啲唔安乐，面上露出啲好惭愧嘅神色，喺允祥嘅灵前祷告咗一番，又亲手揭开咗原来冚喺允祥棺木上嘅油宝，双手捧住行出咗灵堂。点知佢啱啱行退出灵堂出边啫，就喺呢个时候，高慕容已经行咗入嚟啦，大叫声话：圣驾到！两边音乐之声大作，跟住雍正就一面肃穆咁行入嚟。佢睇咗允子一眼，即行到灵前，亲自同嗰盏长明灯添个油，行咗三鞠躬，插好支香，咁先退埋一边。皇帝一嚟，拜祭十三爷嘅仪式嘅正式开始。首先就由游明堂亲自读祭文。雍正听住呢篇祭文，听得好专注，神情亦都好肃穆。但是允子呢，见到允祥一死，哇，咁多官员都即时涌过嚟拜祭佢，佢心又有啲妒忌啦噃。又见到皇上亲自替佢写个神主牌，咁啊越快有啲唔忿啦。再加上呢，佢入到嚟嘅时候仲回味紧寻晚啊，同佢个第四老婆，哎呀，点样风流又点样快活，一时间显得心不在焉。等到嗰边祭文都读完啦，佢都未回过神嚟。唉，咁就弊家伙啦。点解呢？因为佢是今日嘅大主持嚟㗎嘛。换句说话讲，佢即係呢场丧事嘅司仪。咁如果佢呀唔发号施令，下面嗰啲程序呀点样进行落去呢？允禄见到篇祭文读完啦，过咗一阵，哈，自己嘅三哥仲好似傻咗咁，都唔知咩回事喎，急啦就睇佢嗌声话：点神主？点知呢，佢一嗌嘅时候，允子亦都回过神喎。哎呀，见到大家都望实佢，等佢发号施令，亦都匆匆忙忙咁大家声话：举哀！哎呀，一时间灵堂里面有两个号令出嚟，显得真係相当之滑稽。大家几乎是忍唔住想笑啦，但係呢边个都唔敢笑。雍正见到佢两个叫出咁嘅号令，大家都号令不一嘅，几乎是想发作。但是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火啊，斩会搞坏了自己这个外弟的丧事啊，夹硬又忍住。这个时候呢，高慕容啊回过神来了，即刻呢在宏晓的手中。

接个牌位捧到雍正面前。但原来呢个时候呢，要进行嘅就正系求先尹禄艾嘅点神主。咩叫点神主呢？按照旧北京嘅风俗，个人如果死咗呢，一般佢嗰块神主牌上面都系写住神王呢两个字，就留返神主牌个主嗰点啊，系请本族里面最有身份嘅人，又或者系辈分最高嘅人嚟点嘅。咁甚至呢，如果你够把炮嘅，可能仲请到啲达官贵人嚟点。总之点呢一点嘅人身份越尊贵啊，即系表示对死者越尊敬，个丧事啊办得越风光。咁而家蕴祥死咗咯，唔使讲啦，呢个神主牌啊，梗系皇上嚟点啦。所以点神主呢个仪式啊，虽然简单，但系好重要。雍正好庄严咁喺神王嘅皇次上头，用自己御用嘅珠笔啊点一点。咁点完个神主啦，跟住到下一个程序噶啦噃。呢个时候呢，允禄同允子啊，大家都惊住再嗌错，于是大家对望咗一眼，哈哈，又一齐唔出声。咁丧事到呢度又窒一窒，好彩个游明堂啊见势不妙，趁机啊即刻大嗌声话举哀，即系叫大家喊啊！众人一听到先一齐喊起上嚟。唉，咁呢场呢本嚟好庄重嘅丧礼，结果就真为允子同允禄两个窒咗两次，可以讲啊办得相当之窝囊滑稽啊！大家都觉得真系出乎意料。不过呢咁都算啦。但个允子呢嘿跟住仲有嘢出喎。点解呢？嗱，到咗蕴祥个遗体放入棺材嘅时候，雍正行上前，将一床陀螺经被啊亲自搭喺蕴祥个遗体上面。咁到呢个时候全部嘅仪式呢已经完成㗎啦。允子嘅心啊咁先放落嚟。呢个时候周围好多人呢都望实十三爷嘅遗体，偷偷地抹緊眼泪，有啲索性放声大哭。一个允子呢，加佢无论点啊都冇办法哭出一两滴眼泪出嚟，亦都冇办法调定佢自己对呢个细佬嘅悲痛之情。于是佢就专登左望右望，驚实大家呢会望到佢眼里面冇眼泪啊。咁就喺呢个时候呢，蕴祥嘅仔宏晓见到阿爹已经冚入棺材里面，再亦睇唔到一眼啦，忍唔住喊到扑起上嚟，扑喺个棺材上面，双手啊猛咁打实个棺材，话爹爹啊，你再俾我睇你一眼啦！打到个棺材啪啪声响。蕴子一立眼望佢，见到呢嗰、那个宏晓只手上面啊，中指嗰度又戴咗一隻大玉戒指嘅。哈、啊、好似呢前几日睇见嘅嗰个国世昌手指公戴嘅戒指嘅款式咁㗎嘛。佢一下子忍唔住諗起咗前几日宏力嘅门人李汉三同佢讲个笑话，话凡系手指嗰度戴大玉戒指嘅人呢一定係好嗰味嘢嘅。但係呢佢哋屎忽就生咗痔疮，所以专登戴住大戒指出嚟，话俾啲商好听，今日唔好掂我啦咁样。一諗起佢呢个笑话，忍住咔一声就笑出嚟添。张廷玉离允子啊企得最近嘅，佢见到咁嘅情景啊，再亦忍唔住啦，忍唔住细细声咁话：成亲王，如果你有心搞事嘅，不如干脆翻去罢啦。允禄呢亦都觉得呢个三哥实在太唔似样啦，嬲到个面色都青晒，话：三哥，你觉唔觉得自己太唔似样啊？你真系一啲人伦都冇㗎，你同我烂开啲。允子直到呢个时候先发觉原来自己捉咗众怒喎。一下子佢就驚起上嚟啦，佢褪下一步话：喂喂喂喂，我做乜住呀，我做乜嘢呀，我激亲你哋边个啫。雍正本嚟真係想忍住唔出声㗎，但听佢咁讲实在冇办法忍啦。拧转头细细声㗎嘛。你激亲嘅十三弟在天之灵。

人人都喺度喊，你就喺度偷笑。哼，呢个系朕亲耳所听，亲眼所见。你就算成晚冇瞓到，都唔会晕晕沌沌晕成咁啩。允子一听雍正咁讲，哎呀，咁先知道大件事啊！佢即刻啊扑到允祥嘅灵前话：哎呀，十三弟啊，十三弟，哎，你可怜下我啊！你系见证人啊，你知道我嘅心噶。允禄喺旁边冷冷咁话：三哥，咪炸低啦！皇上大概仲未知咧。寻晚啊，三哥根本都冇嚟到，佢要陪佢个小老婆过生日啊！我谂啊，哼，你呢个丧事嘅大总管，难逃为子欺君之罪啊！雍正听到呢番说话就更加之火啦，佢大声话：好啊，老三。估唔到你竟然咁样欺君辱帝，系一个咁嘅伪君子，你快啲同朕躝翻去，咪俾我见到你呕心。就系咁样，允祥丧事嘅第一日过去，一连三日，朝廷都为允祥举行丧礼。嗰啲大臣呢全部都按照礼部嘅安排轮流去十三爷府邸嗰度吊唁。大家去拜祭十三爷嘅时候，个个个心情都好唔同，但係同样都係非常之沉重。因为喺好多大臣嘅心目中，大家都认为本朝嘅皇帝係最难服侍㗎啦。因为佢唔单止权力大，而且性情急躁，又刻薄又猜忌，又唔可以容忍。不过呢，佢比较听得入耳嘅仲係允祥同允子嘅说话。於是凡係触犯咗圣怒嘅官员，好多都想去允祥嗰度，或者准备啲礼物去搵允子三爷，无论求边个啊，多多少少都能够挽回天意，处罚就冇咁重㗎。但係估唔到喺三日之间，允祥病逝，允子係身遭不测，霎时间皇上身边嘅两盏明灯都熄晒啦，亦都使佢哋嘅官途显得更加之吉凶难卜。处理完允祥嘅丧事之后，雍正开始忙嘅就是另外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李弗攻击田文的案件。这件案皇上都不用问了。他就认为李弗他们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田文镜是一律推行新政，是将他最新的政策贯彻得最彻底的能干大员。那你们攻击田文镜岂不是攻击朕的最新的政策，说朕这几条政策不得。而且呢，佢就觉得李弗借制势佢哋成班人斗合埋一齐嚟攻击呢个田文镜，好有以前嘅八爷党味道啊！都系联朋结党嚟攻击啲正直之臣，哼，呢股歪风一定要杀绝。所以佢都唔使审，即刻就叫人将李弗借制势，凡系写奏将弹劾田文镜嘅嗰班官员，冚唪唥捉晒嚟京城。交俾大理寺审问。另外呢，就是嗰个曾静同张熙呢两个书生策反岳钟琪呢一件大案。初时啊，雍正睇到个曾静写俾岳钟琪嗰封信，上面写到话：雍正皇帝啊，系一个道行逆施嘅暴君，佢唔单止杀咗忠臣年羹尧，而且逼死自己嘅细佬，激死咗自己嘅老母，乃系个天诛地灭，可以讲话罄竹难书嘅暴君。将军大兵起事嚟反呢个暴君呢，而家正逢其时呀、啊！咁样将种种啊对雍正嘅谣言，可以讲话描绘得入木三分。唉，睇完呢封信啊，嬲到雍正啊三思暴跳，几乎想啊即刻下令将个曾静、张熙啊凌迟处。

于死。但后尾佢转念一谂，唔系噃。既然民间呢将啲谣言啊传到此层层，搞到呢两个书生咧将啲谣言啊当成真，咁唔知有几多人都信晒呢啲谣言嘅呢？但偏偏呢啲谣言喺民间流行，唉，我就算一百把口啊都分辨唔清，而且又无从分辨嘛。唔通你写一道诏书，将啲事情嘅来龙去脉啊讲清楚，哦，然后着个州着个府着个县咁宣读啊，咁成何体统啊？加上人哋都未必信你啦。再加埋如果而家杀埋呢个曾静张熙添，嘿，咁天下嘅人呢就更加将啲谣言信以为真。咪啦，佢有一个更大胆嘅想法，就是、要将呢两个人软化修复过嚟，等佢哋明白真相，然后由佢哋替自己讲说话。到时候呢派呢两个人喺民间四次宣讲雍正呢一朝嘅好处，雍正皇帝嘅为人点样正直，点样勤政爱民，嘿，又好过自己啊出面写诏书啦。佢甚至系想曾静啊，到时候啊将呢件事嘅真相写成一部书，叫做《大义国迷路》，连书名佢都諗埋啦。到时候呢喺民间里面四处同佢传播，做皇帝嘅传声筒宣传工具嘅。所以专门为咗呢两件案，佢就将远在四川嘅孙家锦、余鸿图调咗返嚟，分别同佢办呢两件事。到咗第四日，孙家锦呢终于返到嚟啦。嗱，各位，呢位孙家锦啊，就係我哋以前讲嘅曾经直接顶过雍正嘴嘅人，正係因为佢嘅正直感言啊，使到雍正皇帝好赏识佢，将佢升咗官，对佢今日以新任嘅都察院左都御史嘅身份返到嚟京城嘅时候，哎呀，大家已经对佢刮目相看，因为佢嘅清廉正直啊，一直都被雍朝嘅官员传为美谈，甚至被描绘得有啲神奇。喺雍正三年嘅时候，佢以右都御史嘅身份，又兼云贵官封事，长年驻守在外。当年广州一门九命奇冤，两港总督孔毓孙呢个政治嘅官员审极都审唔掂，特别系请咗佢官审。佢去到广州做嘅第一件事，就是封咗连更尧嘅大哥连希尧嘅门，打甩晒佢啲威风。当时夠胆咁做嘅，全国都揾唔到第二个。点解呀？因为当年嘅连更尧仲系隻手可以讲句说话，成个国家都会震几震嘅人马嚟㗎嘛。结果孙家锦一去到冇面俾，佢亲自去陆家湾嗰度勘察现场，询问乡民，又捉咗一个上门行刺佢嘅刺客。雍正知道呢件事之后，大发雷霆啊，派咗陶李森啊，直接去广东提审人犯。点知陶李森去到广东之后，先知道孙家锦早就已经处理咗呢件事啦。佢请出咗王命令旗，斩咗欺压百姓嘅凌氏官员一门十口，同埋连希尧等八名嘅贪官，搞到陶李森虽然威风凛凛咁赶到去，都落得个无功而还。孙家锦而家呢再次返嚟京城嘅时候，可以讲早系已经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系个大人物啦。常言讲到啊，所谓先声夺人，大家听过咗呢个孙家锦嘅威水史啊，嘿，一听讲佢今日要返嚟衙门侍产，平时嗰啲拖拖拉拉嘅老油条啊，即时今日都早早就到咗步。呢啲京官呢都有呢个毛病啦，欺软怕硬。所以今日呢个个人战战兢兢咁，一早就已经企定喺度专等呢位孙大人到。孙家锦落咗桥，好松容咁行上台阶，就同迎接嘅官员拱拱手啊。哎呀，大家唔使咁啦，在下走嘅时候姓孙，而家都仲系姓孙啫。啊，我哋不过久别重逢。

0: 大家何必咁拘礼呢？我今日唔做嘢，只係同大家见见面，等阵仲要大理寺官审李忽同谢济世一案。嚟嚟嚟，坐低先，大家先好倾偈下。督察院嘅人呢都知道佢嘅作风㗎。今日初次见面呢，人人都諗住唔使讲啦，新官上任三把火，佢返到嚟都唔知点省我哋之系啦。但而家听佢咁样讲，个心都平静咗落嚟。右都副御史史应成系孙家咁嘅童年，亦都比人哋更加随便一啲。佢亲自冲咗杯茶送上嚟话：哎呀，孙大人，你喺外面嘅时候系个包龙图，返到嚟京城呢又唔见一个行。讲老实啊，我哋有啲驚你啊，再加上你成日黑口黑面，睇唔到半点笑容嘅。嘿呀，边个唔驚啊？唉，你睇啊，我哋呢个御史衙门啊，寒苦惯啊，比六部清闲好多，从嚟人都到唔齐嘅。但是今日你一嚟啫，嘿，一个冇少啊，人人都企定喺度唔敢喐啊。孙家咁干笑两声话：其实呢冇乜点㗎，我个人亦都唔系好得人驚。总之该讲嘅你就讲，该笑嘅你哋即管笑。我呢个面口生成就咁冇乜表情㗎啦，改都改唔过嚟。嗱，各位，孙家咁返咗嚟呢，其实佢对雍正审嗰两件案产生咗好大嘅作用。系啲咩作用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九二九。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治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

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蕾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

0: 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振：
2: 主要还是用我们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八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三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预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月医助手协同。试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预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 40%， 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3: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归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5: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宁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宁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0: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6: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三五年我们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19来收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将在节目的前面部分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叫《富士山下风过无痕》。

2025年的十月份，深圳依旧还是夏天的感觉。孟婷刚到高中同学聚会的酒店，空调冷她一颤。当西装革履的张嘉文挽着身穿香奈儿套装的高颜值未婚妻出现的时候，众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孟婷和张嘉文的视线短暂的交织，又很快的移开。同学特意将张嘉文拉到孟婷的面前说，你们怎么不互相打招呼？孟婷有点措手不及，倒是张嘉文先开口，听说你研究生毕业，拿到英国工作的签证，恭喜你。孟婷回以微笑说，要恭喜你才对，提前祝你新婚快乐。他们没有说几句话就分开了，结束聚会。孟婷在酒店大堂碰到了独自一个人的张嘉文，递上了明信片，这是我给你的。张嘉文愣了愣，接过那张印着皑皑白雪和樱花前景的卡片，在明信片背面只有一行娟秀的字，谁能凭爱意，要赴石山私有，祝好。孟婷轻声说，我上个月去了，很美，以后带她去看看。张嘉文握着卡片的手微微地收紧。孟婷转身出门，上了出租车，车里她打开手机播放陈奕迅的《富士山下》，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光回到2018年9月盛夏的那个午后，孟婷被班主任带到一所私立中学的火箭班，刚落座就听到同学们窃窃私语，听说她家里特别困难，是学校特批奖学金挖过来的，高三才转过来，能跟得上进度吗？孟婷确实是为奖学金而来，但她想到会被塑造成苦情学霸的人设，这是她没有想过的。刚下课的时候，孟婷的肩膀就被人拍了一下，后桌的男生朝她咧嘴一笑说，我是张嘉文，你表弟是我初中同学，他提前和我说要我多多照顾你。孟婷礼貌地点点头表示感谢，戴上耳机继续开始听歌。张嘉文探头过来问，你是陈奕迅的粉丝吗？又指了指他手机上显示着富士山下的歌词说，我也超级喜欢。张嘉文和他分享自己看了很多陈奕迅的演唱会，还收集了不少签名的海报和专辑，他是天生的交友达人，有他带着，没有几天孟婷就跟班上的其他同学熟络了，关于他的传闻渐渐地消失了。高三的第一次摸底考试，孟婷霸榜了年级第一名，而张嘉文倒数前十。他举着惨不忍睹的数学试卷说，帮我补课吧，作为交换我给你带早餐。我的老母亲总是高估我的饭量，把我照着猪来养，要是不分给你也是便宜了别人。孟婷犹豫着点点头说，那好。日子飞快地过着，他们在一起吃了很多顿的早餐，张嘉文嘴里包着油乎乎的烧麦，因为错题被孟婷敲打，他一边躲一边笑，而孟婷性格也因为他而开朗了不少。一模的考试前一周，张嘉文拉着孟婷各自拍了证件照，他特地拿了一张他的照片放进书包说，以后我就把你当成考神了，复习的时候看看你的照片能够更加专心。孟婷淡然地回怼他，神叨叨的。一模考数学的时候，孟婷被最难的一道大题卡住了，不经意地瞥见张嘉文悄悄地从笔袋里
摸出他的照片，对着照片双手合十，闭眼三秒，他真的在拜他的照片。这让孟婷笑出了声，情绪消散，转头又开始专注地解最难的那道题。张嘉文虽然成绩不算好，但他阳光开朗有趣，不知什么时候他悄悄地住进了孟婷的心里。高考结束以后，孟婷报了中山大学，而张嘉文和他的分数很悬殊。得知张嘉文被广东财经大学录取，两个人能留在同一个城市，孟婷的嘴角弯起。当其他同学都忙着旅行和聚会的时候，孟婷却开始在咖啡厅打工。张嘉文几次相约，忙碌的孟婷才终于答应陪他去玩剧本杀。角色扮演环节经过张嘉文的暗箱操作，他抽到新郎的角色，而孟婷抽到了新娘的角色。主持人把两个人带到小黑屋，共同完成支线任务。张嘉文拿起了戒指道具，对着孟婷说：“嫁给我。”小伙伴们都起哄，孟婷的脸涨得通红，只能按照剧情轻轻地点了点头。散场之后，张嘉文在店门口拉住他，夏天的风带着湿热，他手心有汗说：“你刚才答应我了，那么从今天起，你是我女朋友了。”孟婷的嘴角扬起了笑意，轻轻地回握了他的手。张嘉文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说：“我准备出国去读研，大学期间必须要拼命的学习，做兼职赚钱。”孟婷坦白，她高三转到私立中学拿奖学金，暑假打工都是为了存钱。家境一般的她有着自己的人生计划，她想去看更大的世界。张嘉文几乎没有犹豫说：“我陪你。”在那一刻，孟婷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雅思目标分数、推荐信准备时间线、本科成绩要求、每周兼职的时长等等。第一个月，张嘉文兴致勃勃；第二个月，他开始找借口缺席；第三个月，孟婷在张嘉文学校篮球场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和队友们击掌庆祝进球了。张嘉文擦了一把汗，笑容有些僵硬，说：“今天状态不太好，出来放松一下。”孟婷说：“可你上周也是这么说的。”气氛就这样冷下来，队友们识趣地走了。张嘉文收起笑容说：“我们才大一，不用这么早开始准备考研的，而且真的要出国的时候，我家里可以出钱，你也不用这么辛苦的兼职。”孟婷语气平静地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既然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就要为之而努力。”张嘉文回答他：“可我很像其他情侣那样，跟我的女朋友一块儿去看电影，去打游戏，去旅游。”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冷战。冷战持续了三个星期，张嘉文试图享受这无目标的自由，却兴致索然。他承认，他疯狂地想着他的女朋友，疯狂地想她。他带着两张陈奕迅红馆演唱会的门票去找他，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吧，以后也一起去见广阔的世界，我们去富士山。”孟婷鼻酸地点点头。在演唱会上，当富士山下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相拥着憧憬以后一同去旅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打工存学费。然而张嘉文五次的雅思模拟考试
都卡在了五分。孟婷帮他分析了错题，整理词汇，练习口语，但收效甚微。张嘉文的心态真的绷不住了。2022年的六月份，当查到这次考试又考了五分，张嘉文把键盘砸了一个粉碎，我受不了了。孟婷说没关系，还有一年时间缓冲，之前你备考的时候打游戏有点分心，我觉得。没有等到孟婷说完，张嘉文说，我打游戏是因为被雅思逼抑郁了，准确的说是被你的人生计划整不会了。张嘉文吼道，你的眼中只有目标，没有我。那一刻孟婷愣住了，他以为他们是最亲密的并肩者，却没有想到张嘉文所有的发心都是为了他，但也因此不堪重负，还会因此而责怪他。孟婷问他，那你想怎么样？虽然声音异常的冷静，但心却在发抖。张嘉文颓然地坐下来，我不想去留学了，爸妈说银行稳定，我准备考进银行系统。那天孟婷是淋着雨慢慢地回了学校，那天之后一切都变了。他以为等到张嘉文情绪稳定和缓解之后还会回来，可是左等右等，他杳无音信。孟婷默默地接受了张嘉文的断崖式分手，拼命地用学习和工作去麻痹自己。大四的上学期，杜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出发前他鼓起勇气给张嘉文发了一条微信，可他没有回消息。去英国的第一年，他参加研讨会，做助教，旅行，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偶尔在深夜很深很深的梦里才会看到那张他放不下的脸。第二年春天，他在朋友圈看到张嘉文和女同事的合影，女生笑靥如花，配文是遇见同频的人是人生的幸事。孟婷颤抖着点了一个赞。硕士毕业之前，他独自去了日本，在登上富士山的那天天气并不好，山顶是雾气弥漫，他站在五合目看着白苍苍的一片，捂着心口哭泣。在他的耳机里面循环地播放着富士山下那句，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在寒风中格外的清晰。富士山不会为任何人私有，爱情也是，不同频的人纵使有过短暂的交集，也终会走向不同的轨迹。他有他的目标，而张嘉文也有他的世界。2025年同学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孟婷在机场候机，他的手机震动，有一条陌生号码的信息发过来，祝你一切都好。他没有回复，他知道这是谁发的，他知道这是两个人的这场告别，是和青春的告别，也是一场永别。孟婷想起了18岁的那个下午，他趴在课桌上，耳机里陈奕迅唱的那句，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原来有些歌要走过很远的路才能真正听懂。

很巧合的是，这首《富士山下》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粤语歌曲。2010年在广州，在现场听陈奕迅唱这首歌的时候，对此的感受只是觉得旋律非常的优美。今晚上在分享完这个故事，我才发现这首歌也许他唱的是 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清醒和释怀。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世间许多美好注定只能遥望和欣赏，无法独自去占有。要拥有，必先懂得接受失去，放过彼此，和往事和解，学会坦然告别。

0: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1: 我们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叫做《人在旅途》。2024年的年初，当王鹤林得知妻子林可薇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的时候，他怎么都想不明白，那个曾经笑容灿烂的妻子怎么会深陷抑郁的泥沼。时年34岁的王鹤林是长沙人，因为从小喜欢画画，于2010年考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大二暑假前，他在学校的琴房遇见了正在练琴

林可薇。林可薇是音乐系的钢琴才女，跟王鹤林同龄，来自湖南邵阳。她灵动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悠扬的旋律如潺潺流水一般淌入人心。王鹤林站在门外，透过玻璃窗看见她的侧影，一颗心也跟着她的指尖加速地跳动。从此以后，林可薇成为了王鹤林画板上的女主角。她画画，她弹琴，她画她回眸一笑，画她看向自己时那亮闪闪的眼睛。渐渐的，林可薇也被王鹤林的才情给吸引，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度过了青葱浪漫的大学时光。2014年6月，两个人毕业之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王鹤林应聘到了长沙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林可薇成为一家培训机构的钢琴老师。2018年，他们迎来了女儿乐乐。乐乐十分的可爱，也很聪明，一个人玩积木能玩上半天，就是不怎么会说话。夫妻俩都觉得乐乐是贵人语迟，性格有些内向而已。直到乐乐上幼儿园，老师一再反映乐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也不跟外界交流，夫妻俩才意识到问题，带他去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做了全面检查，最终乐乐被确诊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从那一天起，林可薇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当务之急是尽快地干预乐乐的病情。由于两家的老人身体和工作的原因，无法长期来帮忙照顾乐乐，王鹤林和妻子做了分工，林可薇辞职全职带乐乐做康复治疗，去幼儿园陪读，王鹤林则努力工作加班赚钱，确保乐乐的医疗费用。但乐乐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康复效果并不理想。除夕夜，夫妻两个好不容易做了满桌子的菜，林可薇却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离席，独自在阳台站了20分钟。王鹤林喊他很久，他却一句话都不说。乐乐的生日，林可薇给乐乐试穿王鹤林买回来的新衣服，但乐乐不耐烦地扭动着，林可薇突然停下来，恨不得将衣服撕碎，吓坏了乐乐。王鹤林一度都想不明白，曾经那个温柔可人的妻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很容易暴怒。直到看到他的诊断书才恍然大悟，原来妻子不是累了，不是烦了，而是病了。那天夜里，王鹤林一夜未眠，他翻看手机里的视频，看到他们举办婚礼时许下了相互的扶持一生的誓言。当时林可薇说，我脾气不好，又是悲观主义者，你要多担待。王鹤林回答他，那我就当你的情绪管理器，一辈子守护你。这些年他一直以为让乐乐上最好的康复机构，学最贵的治疗课程，就是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却忘了他除了是个父亲还是个丈夫。王鹤林向公司请了年假，带林可薇去中南大学湘雅附一医院求助心理专家，他以为只要积极的治疗，妻子就能从抑郁的阴霾中走出来。为此，他每天和医生详细的沟通妻子的状况，认真的记录下医生给出的每一个建议，严格按照医嘱监督林可薇服药和调整作息。然而林可薇依旧常常陷入沉默，对周围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有时还会情绪失控。哪怕王鹤林将岳父岳母请过来陪伴，也无济于事。有一次，王鹤林独自带着乐乐去康复机构进行训练，不料途中乐乐不小心摔倒，后脑勺受伤，他不得不先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伤口。在医院里，乐乐是又哭又闹，他完全束手无策，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全是指责。回家以后，他满身的疲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暴躁地走来走去，还大吼着女儿，你能不能安静点。后来乐乐哭累了睡着了，世界才安静了下来。夜里王鹤林起来上厕所，却看到妻子穿着睡衣躺在浴缸里，水就快要没过他的头了，看起来似乎想要自杀。王鹤林惊慌失措地将妻子从水里抱起来，给她裹上厚厚的毯子。良久，妻子才回过神来，愣愣地望着他，眼里全是绝望。那一刻，王鹤林如梦初醒，他只是带孩子去一次医院就濒临崩溃，可这样的日子妻子一过就是3年，他是经历了多少次的崩溃才坚持到现在的。王鹤林红着眼眶不断跟妻子道歉，对不起。林可薇一下子绷不住了，开始哭起来。王鹤林试图安慰妻子，可心情也平复不下来，两个人抱头痛哭。第二天，王鹤林打起精神，带着女儿去楼下玩，这次女儿非常配合，一直蹲在爸爸身边玩沙子。有小朋友主动邀请她一块玩，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尖叫，反而默认让别人进入到自己的领地。王鹤林在一旁看着几个孩子一块玩，他只觉得女儿并不比他们差什么，心情好了不少。回到家，他对妻子描述乐乐玩耍的场景，没有想到妻子竟然对他笑了一下。王鹤林的心就这样安定下来，他发现如果自己崩溃，妻子就会跟着崩溃，但他如果情绪高昂，妻子也会跟着开心。他似乎真的成为了妻子的情绪管理器。王鹤林开始教林可薇如何使用他这个情绪管理器，他们一起制定了家庭情绪公约。每晚8点是无责任倾诉时间，说什么都可以，对方只倾听不评判，也可以启动15分钟独处权。每周四晚上为系统维护会议，复盘本周的情绪调整策略。这天早上，他给妻子和女儿煮了燕麦粥，可是女儿仅仅看了一眼粥就推开了，然后用不锈钢勺子敲击着桌子。林可薇从卧室出来，明显有些烦躁，对乐乐说，乐乐吃饭了，可乐乐好像没有听到。王鹤林看见林可薇的手在微微的发抖，眉头越来越皱，这是崩溃的前兆。王鹤林赶紧走到妻子身边，轻轻地按住她的手腕，低声说，我来吧。然后他转向女儿说，乐乐，你要不喜欢今天的粥，那我们换一个。他重新地走进厨房，为乐乐做了一份他喜欢吃的鸡蛋羹。当他端着鸡蛋羹回来的时候，发现林可薇把脸埋进了掌心里，肩膀无声地起伏着。3年来，第一次有人在他情绪决堤之前先拧紧了阀门。王鹤林的心中五味杂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担心，有我在。也许是感受到了王鹤林的变化，林可薇开始跟他倾诉，从他那儿
汪鹤林也知道怎么去降服女儿。乐乐午睡的时候必须要握着外婆做的安抚巾，如果洗了她会哭闹不止。乐乐喜欢看树叶飘落，但必须是顺时针旋转着落下，否则她就会不开心。乐乐害怕抽水马桶的声音，每次上厕所都要用音乐盖过。汪鹤林惊讶于原来妻子在这几年当中如此的细心，以及对女儿负责。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特别容易烦躁。王鹤林轻抚着妻子的后背，笃定地对她说，以后我和你一块儿，我们一起好好照顾女儿。王鹤林开始每天白天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尽量让自己不加班，手机始终保持畅通，只要是妻子打来的电话，无论多忙都会以妻子为先。他还制作一本特殊的观察手记，里面记录着林可薇的情绪刻度。周一，乐乐咬了他的手腕，他没哭，但洗了半个小时的手，建议今晚给他手腕涂药膏，再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周三，康复师说了进步缓慢，他回家后整理了三个衣柜，建议明早夸他整理得很好，让他知道他的努力被看到了。周五，乐乐的奶奶在电话里说别人家的孩子都会背诗了，他笑着挂电话，然后切洋葱切到手，建议创可贴要买卡通的，他看到会笑。2025年的五月，夫妻两个参加乐乐幼儿园的亲子活动，可是活动现场却惨不忍睹，教室里其他孩子都在唱歌跳舞，乐乐却缩在角落捂着耳朵尖叫，周围有家长在小声的议论，林可薇的身体瞬间僵直。王鹤林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心，挡在他和那个家长之间，向老师求助，及时带乐乐离开了教室。回家的车上，林可薇说我很想哭，但我哭不出来。王鹤林知道妻子需要发泄，于是他说哭不出来就不哭，你骂人5分钟，我保证不还嘴。林可薇在车里开始骂，骂那个家长，骂命运，骂自己为什么带不好孩子。骂到第3分钟，他嚎啕大哭，像是要把这几年的委屈都哭出来。等他哭完了，林可薇肿着眼睛问他，我是不是很丑？特别丑，但丑得理直气壮，我很佩服你。听到王鹤林的回答，林可薇终于笑了，那笑容就像春天里的阳光，让王鹤林的世界都敞亮了。然而好景不长，2025年的五月份，王鹤林所在的公司裁员，他赫然在名单上。当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乐乐正好把饭菜撒了一地。心情很不好的王鹤林下意识地吼道，能不能让人省心一点？乐乐惊恐地看着他，妻子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还没说话。王鹤林说，我失业了，我很崩溃，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可说完这一句话，王鹤林立刻就后悔了，他生怕会刺激到好不容易开始好转的妻子。林可薇沉默了很久，回过身冲了一杯蜂蜜水放在王鹤林的面前，轻声地说，别太着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晚上，他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王鹤林讲了失业

的打击，害怕自己不够好，害怕撑不起这个家，害怕当不了他的情绪管理器。林可薇安静地听着，等他全部说完才开口。乐乐今天在康复中心主动和另外一个孩子分享了玩具，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社交，我太高兴了。我做你喜欢吃的西红柿炒蛋，乐乐也在厨房帮我忙了，他帮我打蛋，后来他太兴奋才把桌子上面的东西都推下去的。我不是生气，是在想怎么引导他正确去表达。听完妻子的话，王鹤林后悔了，后悔发脾气，正想着如何道歉，妻子的声音再次传过来，我不怪你，因为我明白情绪管理器也会有故障，也需要维护。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就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让王鹤林再度重拾生活的勇气。他开始沉下心来为今后做打算，他用公司给的赔偿金在小区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小工作室，做平面设计和视频的剪辑工作。时间自由了，他也能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的事务。每周三的下午，他就会带乐乐去康复中心和老师沟通进展，学习居家干预技巧，林可薇的负担就减轻了很多。他在小区里也认识了新的朋友，也是一个宝妈。每周四的下午，他们就一块儿带孩子出去玩，或者等孩子睡着了，他们去喝个下午茶。他还在小红书上面分享了自闭症家庭的生活，意外收获了20000粉丝。2025年的八月，王鹤林带着林可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抑郁的症状缓解，药量可以减半。从医院出来，林可薇突然说，我好想去看海呀。乐乐还没见过海，我也很久没有看过海了。王鹤林愣了2秒，然后笑着说，好。王鹤林在广西北海的银滩附近找了一个民宿，打算住3天。林可薇有些担心乐乐会不适应，可王鹤立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书，从交通工具的选择到民房的布置，甚至准备了撤退方案。林可薇看了进去，抬头的时候眼睛有光，说，你连我的焦虑都计划进去了。旅行的第一天果然很难，乐乐在高铁上吐了，晚饭一口都不吃。可每当林可薇开始焦虑，王鹤林就会递一颗他最喜欢的薄荷糖，哼一段荒唐的走调的歌曲，就能将他从焦虑边缘拉回来。第二天傍晚，乐乐主动地走向海水，对林可薇伸出了湿漉漉的手。林可薇笑着握着女儿的手，一起踩进海浪。王鹤林看着夕阳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镀上了金边。在回程的高铁上，林可薇靠在王鹤林肩膀上说，我觉得我好像被修好了。王鹤林说，你不是被修好了，是升级了系统，现在你的情绪程序多了一个求助板块，一个暂停的按钮，还有一个终身保修的管理器。听着王鹤林的回答，林可薇笑了，声音里有久违的轻盈。他说，人生这趟旅途，那我们就一起升级，让这个家变得更好。

0: 分享这则故事，很想跟很多听众说，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家人和爱人一直放在身后，就肆意的敷衍，把耐心给了外人，把冷漠留给了最亲近的人。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后悔，不要用忽略去消耗深爱。感谢各位听众在今天晚上收听我们的七星朗月，我们明晚的十点新闻过后跟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咁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

0: 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叹书中未见颜如玉，书中未有莲，孤独啊，我真系可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乐团奏塔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

0: 近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

0: 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6: 漂亮的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2: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新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8: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9: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0: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 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2: 今天白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湛江和茂名西北部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清远、韶关26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3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梅州调研，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担当，加快振兴发展步伐。
1: 黄楚平到深圳开展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调研，以人大履职助推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基础。
2: 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0%。
1: 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今天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
2: 广州常住人口突破1900万人，连续3年常住人口保持超10万人增量。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到梅州市，深入企业、镇村、国防教育基地和水环境治理现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梅州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总书记、党中央对老区、苏区人民的深情厚爱和亲切关怀，把感恩感激之情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的强大动力，强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责任担当，紧抓快干，做好二季度和下半年各项工作，努力在15五开局之年交出优异答卷。通讯员徐林、骆潇华、岳宗报道。
3: 位于新宁市黄淮镇的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在原4万丈矿区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主要开展大学生军训和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一期已于今年3月投入运营。黄坤明走进基地风雨操场和训练科室，现场观摩正在进行的学生队列整训、战场救护、武器操作、战术训练等各科目训练情况，随后来到图书室和兵器博览馆，听取基地二期规划介绍，参观陈列的各类兵器模型，全面了解基地开展军训和国防教育的进展。期间，黄坤明与师训教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认真科学组织师训，注重通过军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进一步强化组织纪律观念，锤炼顽强意志作风，帮助学生全方位成长。黄坤明叮嘱省有关单位和梅州市要加强协同配合，坚持边摸索边总结边提升，合力推动基地高水平安全运营，不断丰富完善教学训练、生活保障、研学实践等功能，塑造浓厚的军营文化，全面提升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规范化、专业化水平。黄坤明还沿着黄淮河步行，考察黄淮军旅小镇建设情况，重点查看街区风貌、整治成效，强调要以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建设运营为契机，按照培育小城市的理念，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周边镇村组团式开发，突出军旅特色，厚植红色基因，统筹做好产业导入、业态丰富、农

0: 防风貌改造提升和绿化美化等工作，加快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在丰顺县，黄坤明首先来到榕江北河综合治理点，实地检查河道清脏治乱、湿地修复和生态复绿成效，询问了解实时水质水况，强调要持续用力巩固整治成果，强化全流域监测监管，确保截污纳管无遗漏，常态常效抓好巡查管护，高度重视做好河道清淤和底泥综合利用，多措并举推动河流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持久实现水清岸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以督促治，不断提升环境质量，巩固拓展生态优势。在汤南镇新楼村，黄坤明沿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走进始建于清朝的种宿上围古寨，考察古建筑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古村落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瑰宝，要坚持保护优先，精心做好修缮工作，最大限度保留原有风貌，更好传承乡村文脉，因地制宜做好农文旅开发，让古寨古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黄坤明还来到培英电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展厅，了解产品开发、人才引育、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当地急剧发展电声产业的介绍。他勉励企业深耕主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抢占国内国际市场，要求当地聚力推动电声这一县域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着眼补链强链，完善上下游配套，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到梅州看望老区苏区人民，为老区苏区发展指明方向，梅州奋发进取，苦干实干，近年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指标居于全省前列，呈现出振兴发展的良好势头，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拼劲干劲，拿出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以建设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注重发挥好梅陇高铁经济通道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大湾区的软硬连通，更好赋能项目招引、外贸稳固、消费提振，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金柚等土特产文章，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扎实推进黄淮、松口等特色小镇建设，努力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安全隐患和灾害风险，前瞻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形成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辜负老区、苏区人民的期待、期盼。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
1: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昨天到深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黄楚平强调，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聚焦高端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紧贴企业极难筹判和市场主体关切，围绕经济循环、要素配置、政策传导等深入调研，务实推动政策落地、资源增效，总结推广深圳建好用好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的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广泛凝聚助推经济运行的强大合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天发布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数据显示，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 1.0%，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5%。 一至四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6%， 涨幅比一至三月平均扩大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三月扩大 0.1%。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广东各地围绕防灾减灾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活动，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本台报道。
2: 5月11日下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广州塔广场启幕，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珠江水域开展了水上无人担架救援、救援队水上协同搜救等实战科目演练，并在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等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科普。广州应急安全全民体验馆安全教员百思晴：
3: 两手伸直，五指张开，重叠抓紧，用我们掌根的力量进行按压，按压时要注意我们的手掌要与患者成90度。
2: 现场还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玉文科技无人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海山：
4: 我们现在这一台六轴的一个飞行器，载重的一个能力大概是5到10公斤左右，在一些灾害现场，它会挂载一些设备和救灾的物资到现场，提高一个救援的效率。
2: 深圳举办了科普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防灾避险常识，现场设置应急队伍、风采展示、应急装备陈列、公益捐赠等环节，同步打造知识闯关、实操教学、主题科普等互动体验区域。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一年级学生韩逸初：
5: 学了很多的安全知识，怎样做心肺复苏。
2: 云浮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进校园活动，演练模拟突发地震。云浮市第一小学学生黄玉言：
6: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地震的形成，学会了震时避险要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后的疏散，以及震后的自救与互救。
2: 演练结束后，安全应急专业人员还围绕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师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防灾减灾专业知识课，手把手传授应急避险技能。云浮市云城区蓝天救援中心队长陈碧华：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入基层、进社区、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推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在水文方面，广东也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保障，为南粤、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据悉，自今年广东入汛以来，全省水文已发布水文预报34份、水情简报645份、水情快报300份，并加密开展应急演练，加强新技术、新设备实战应用，有力提升应对超标准洪水和突发水事件应急监测能力，切实为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科学的水文支撑。
0: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阳江到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其中今天白天，韶关、清远、肇庆、广州北部、河源北部市县先后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未来几天，广东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局地雨势猛烈，需重点防范城

0: 将积涝、山洪、地势灾害、农事作业、户外活动请避开雷雨时段，规避雷击、短时大风风险。水陆空交通需做好应对降水与低能见度的准备。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参展区。本台报道。
0: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在展馆结构、国际合作以及交易生态等方面实现了升级，呈现出更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
2: 另设51个分会场，分布在全市各区。本届展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0: 本届文博会设置了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专业展区方面，文博会与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在16号馆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展区则设立了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3: 本届文博会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0: 本届文博会另一大亮点是文创产业生态迎来全面蓬勃发展。文创早已突破博物馆纪念品的单一形态，成为连通青年消费、城市文化、 IP 运营与产业创新的重要纽带。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时玉：
4: 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博物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和500余件套文创精品。
0: 本台消息，2026广东法律服务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昨天在广州举办。会议围绕空域使用、试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与合规操作指南。会上还成立了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助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连日来，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的中阿诗人齐聚大湾区，以诗歌为媒，深度走访广州、深圳，在文脉传承与科创浪潮中，开启一场文明互鉴的诗意对话。本台报道。
0: 从珠江之畔到深圳湾边，从岭南文脉到科创浪潮，广州的厚重底蕴与深圳的创新活力共同勾勒出大湾区的时代图景。诗人们走进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广东文学馆与非遗馆。广货行天下，诗韵映中阿，文学市集热闹开启，文创好物与诗意氛围相融，尽显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代表团还先后参访华为、腾讯总部，感受中国科创企业的硬核实力。在湾区之眼书城，全球最大实体书城的空间设计与书香氛围让诗人们沉浸其中。苏丹诗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发现这座图书馆非常大，这里有海量关于中国艺术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藏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原因。我读过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的文学体裁精妙优美，蕴含深刻的思想与见解。不仅是一次文学采风，更是一场文明互鉴、青春共鸣的盛会。中阿青年诗人以诗为舟，以心为桥，在广州与深圳的土地上镌刻下文明交流的青春印记，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的诗意回响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中国诗人赵林：
5: 活动中呢，我也能经常学到这种不同国家和不同机遇以及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从而提高我们整体的这种诗歌的交流水平。诗歌是一个民族性的语言，同时因为民族又是这种世界性的语言，正因为这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这种世界文化的这种繁荣。
0: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

0: 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广东全省注册护士已达到47万人，人才队伍持续扩容，专科建设、中医特色护理、便民免陪照护等服务提质增效。本台报道，
1: 从中医特色护理到免陪照护试点下的床边守护机器人、智能门禁等数字化护理设备，广东在持续提升注册护士人数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护理的专业化和智慧化。目前，广东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77.6%，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37.0%， 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 26.1%。护士队伍学历构成、职称构成持续优化。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主任护师詹文英：
2: 对于创新也好、改良也好、不断的传承也好，都是基于患者，以患者为导向，探索出更多让患者舒适、满意度又高的一些特色的技法。
1: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陶艳玲：
3: 去减轻患者的一些症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帮患者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护理的经济效率，展现了护士护理的专业价值。
1: 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举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招聘会，则让护理专业拥有了更多就业发展的可能性。当前医疗康养行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医护专业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公立医院，像社区医疗、养老机构、康养中心等新兴领域岗位，对于护理专业的需求愈发旺盛。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护学院学生陈美玲：
4: 师兄师姐，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从事于养老行业，这个岗位的工作其实也还挺好找的。
1: 学校医护专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岗位匹配度，学院正通过细化专科培养方向，联动社区医疗机构、合作医院共建培养模式等方式，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让学生实现高质就业。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护学院护理专业主任韩琦：
5: 护理的专业的学生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就业市场。我们也和这个宝安人民医院做了这个一个合作办学，也在培养本科的这种社区护理人才，也是期待有更好的一个就业效果的。
1: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护理事业发展，将护士队伍建设纳入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省注册护士达47.43万，全省护理人才培养和专科建设成效显著，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率达99.08%，年均培养专科护士4000余名，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构建省、市、县3级质控网络，并向基层延伸，推动护理质量同质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6: 广东将科学普及置于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通过多元化形式，正加速实现全省21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2025年，全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快速提升至19.2%，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夯实基础。本台报道。
1: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外观充满未来感的深圳科技馆已成为展示数字文明与创新理念的地标。开馆一年来，其接待观众已突破400万人次，并通过举办科技辩论赛、主题婚礼、青少年科创展等近万场公益活动，持续创新科普形式。福建游客詹女士：
7: 跟别的区域的科技馆比较不同，它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深度的着重于数字的文明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内容吧，可以给孩子做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类的启蒙。
1: 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8: 希望科技馆能够成为一个连接科普、科教、科创、科幻的一个场所，一个枢纽，大量的观众会通过深圳科技馆这个窗口了解深圳的科创，了解中国的科技。
1: 广东已构建起以省科学中心为龙头、地市馆为骨干、县级场馆为基础的3级科普体系。为弥补基层科普资源不足，广东积极打造流动科技馆品牌，将优质科普资源送至家门口。近日，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省巡展在云浮罗定市启动，科普集市与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学生体验。云浮罗定市技工学校学生彭文婷：
9: 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有趣的科技展品，我特别激动，感觉科学一下子变得触手。
1: 云浮罗定市博物馆副馆长黄建恩。
10: 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罗定，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为罗定青少年和市民提供零距离接触科学的机会。
1: 科普的深度也在延伸，全国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近日在肇庆德庆启动，升级后的科普大篷车开进山区小学，让孩子们同步体验前沿科技。学生崔诗瑶：
11: 原来简单的动作背后藏着这么多科学原理，这次科普实验科学一点都不遥远。
1: 广东已出台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加强顶层设计。依据条例，广东将加快推进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校园科学馆室全覆盖，助力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提升，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科普教育。
0: 本台消息，广州市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910.1 万人，比2024年年末增加 12.3 万人，城镇化率为 87.56%， 比2024年提升 0.32 个百分点。这也是广州连续第三年常住人口保持超10万人的增量。
6: 广州市招考办昨天举行普通高中名额分配电脑派位仪式，符合名额分配报考资格的考生有115739人，较去年增加12954人。今年广州新增名额分配招生学校7所，全市名额分配计划数为31858个，比2025年增加4064个名额，约3到4名指标生竞争一个名额分配计划。名额分配结果将通过广州招考网、广州招考官方微信公布。名额分配志愿将于6月1号至5号与其他批次志愿同步填报。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新闻浏览。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6: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据长江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
6: 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国乒表示，亚运会参赛选拔工作旨在全面锻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队伍，同时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和培养新人。
1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0: 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智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

0: 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磊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镇：
2: 主要还是用我们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八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三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预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粤医助手协同。市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预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 40%， 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3: 丰开县人工智能

0: 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归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3: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宁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这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宁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1: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4: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3-5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1: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 截至2025年。

0: 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
1: 做好统筹协调，坚持实事求是，畅通监督渠道，对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立刻跟进，分类处置，按时办结，并及时公开督察整改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要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整改实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方位压实责任链条，坚持治标治本并举，深化整改成果转化。要以此次环保督查为契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厚植鼎湖绿色底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5月8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安全防范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安排和市委区委的具体要求，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扎实做好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上向好态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关键期，叠加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安全生产、交通安全等工作交织，安全防范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以严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安全责任，推动企业健全自查自纠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全链条专项整治，推进消防、城镇燃气等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严查违规问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集中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严防安全事故。要从严抓好交通安全管控，紧盯重点路段、时段和车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设施隐患，同时强化文旅景区流量管控和设施排查，规范渔业船舶作业，全方位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确保辖区安全形势平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保障和演练，提升处置能力，一旦发生险情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稳妥善后。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 道德立身，诚信立业。

0: 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0: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0: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